0: 严整。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嘉靖信奉道教，而夏言偏偏是个无神论者，每次嘉靖和他讨论道教问题，夏言都听得打瞌睡。久而久之，嘉靖也觉得没意思，不想再和他谈。可问题在于，这个人虽然不信道，却会写青词。在嘉靖看来，如果稿子质量不高，是会得罪神仙的，而神仙大人一生气，自己长生不老报告就批不下来，这实在是个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每次嘉靖总是耐着性子向夏言催稿，可是夏言总是爱理不理，要么不写，要么应付差事，搞得嘉靖十分不快。托皇帝的稿也算够胆了，可这并不足以证明夏言的勇气，他还干过更为胆大包天的事。嘉靖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每次上班时都不戴皇帝金冠，而是改戴道士的香叶冠。此外还特意亲自制作了5顶香叶冠，分别赐给自己最亲近的大人。夏言呢，得到了其中1顶，却从来不戴。嘉靖开始还不在意，可他左等右等，始终没有看到夏言换帽子，才忍不住发问：我上次给你的帽子呢？尚在家中。为何不戴？我是朝中大臣，怎么能戴那种东西？嘉靖的脸都发白了，

他尴尬地盯着夏言，可夏先生似乎并不肯就此甘休。依臣所见，希望陛下今后也不要带这种东西。君临天下者，应有天子之威仪，以正视听。哎呦，伤自尊了，真的伤自尊了。要知道，这玩意儿虽然不中看，却是嘉靖先生自己亲手做的，是他的劳动成果和汗水结晶。夏言不但不要，还把他训了一顿，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于是他发火了，这里不需要你，马上滚出宫去。夏言这样回答，要我出宫离开，你必须亲自下旨。然后他冷笑着大步离去，只留下气得发抖的皇帝陛下。闹到这个地步，不翻脸也不可能了。而在这君臣矛盾的关键时刻，严嵩出现了。在五顶香叶冠中，还有一顶是给严嵩的，但他的表现却与夏言完全不同。由于严先生没有原则，所以自然也不要老脸。他不但戴上了香叶冠，还特意罩了一层轻纱，表示自己时刻不忘领导的恩惠。嘉靖十分高兴，他特意表扬了严嵩。严嵩是夏言的同乡，两人关系一向不错。夏言发达之后，出于老乡情谊，他对严嵩十分关照。然而慢慢他才发现，严嵩是一个偏好投机、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此人就会不择手段，任意胡来。刚强正直的夏言十分反感这种行为。虽然严嵩对他十分尊敬，早敬礼晚鞠躬，他却越来越瞧不起这个人。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无论如何逢迎下座、厚颜无耻，最终即使得到信任，也绝对无法获得尊重。夏言看透了严嵩对他那一套，深恶痛绝，只希望这个人滚得越远越好。然而严嵩似乎并不在意，他很清楚自己是夏言的下级，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翻脸。为了缓和两个人的关系，他决定请夏言吃饭。夏言接到了请柬，他想了一下答应了。约定的时间到了，菜也上了，却没有一个人动筷子，因为夏言还没有到。眼看要吃隔夜饭了，严嵩说，我亲自去请。他来到了夏言的府邸，门卫告诉他夏言不在，这明摆的是耍人呢，故意不给面子。严嵩的随从开始大声嚷嚷，发泄不满。然而严嵩十分平静，他挥了挥手，回到了自己的家。面对着发冷的酒席和满堂宾朋嘲弄的眼神，严嵩拿起了酒宴的请柬。他跪了下来，口中念出夏言的名字，将请柬的原文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最后大呼一声，未能尽宾主之意，在下有愧于心。表演结束了，他站了起来，不顾众人惊异的目光，径自走到酒席前开始吃饭。今日我受到的羞辱，将来一定要你加倍偿还。在夏言看来，严嵩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小丑，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事情确实如此，那次晚宴之后，严嵩依然故我一味的溜须拍马，左右逢迎，而夏言也是一如既往的看不起他。但夏言的看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小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可以干很多事情，比如告状。嘉靖21年6月的一天，夏言退朝之后，严嵩觐见了嘉靖。在皇帝面前，他一改往日慈眉善目的面孔，以63岁之高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整套着装、下跪、磕头一系列规定项目，动作舒缓紧凑，造诣甚高。然后他泪流满面，大声哀嚎道，老臣受尽夏言欺辱，望陛下做主啊。虽然看似痛哭流涕不能自己，
但难

难能可贵的是，严嵩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楚，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他逐条逐点痛诉老油条夏言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声泪俱下。可是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久，上边的皇帝陛下却并没同仇敌忾，只是微笑着看着他的表演，并不动怒。嘉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对于大臣之间的矛盾，他一直都当笑话看的，想要把他当枪使那是不容易的。但严嵩并不慌乱，他早已做好了准备。虽然坐在上边的这个人十分聪明，极难对付，但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只要说出那件事儿，他一定会乖乖就范。夏言藐视陛下，背弃御赐之物，罪大恶极。这是严嵩黑状的结尾部分，虽然短小，却极其精悍。因为所谓的御赐之物，就是那顶香叶冠。于是嘉靖愤怒了，欺负严嵩无所谓，不听自己话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立即写下了斥责夏言的敕书。当然了，痛斥的根据不是拒戴香叶冠，而是军国重事，取财私家，王言要密，视同戏玩，整的就是你。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嘉靖被自己的木偶操纵了，这是自他执政以来的第一次。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最后一次。大臣们已经熟悉了他出牌套路，不久之后，几位比他更聪明的重量级人物即将上场，事情的发展就此彻底失去控制。受到皇帝赐折的夏言害怕了，他连忙上书请罪，但无济于事。半个月后，他被削职为民，严嵩进入内阁。客观地讲，严嵩是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的，和夏言相比，他缺乏处理政事的能力，却并非一无是处。他有两项远远高于常人的技能：拍马屁、整人。自嘉靖21年8月入阁起，他天天泡在大臣值班室，据说曾创下一星期不洗澡不回家的记录。但奇怪的是，属下们似乎从没看见他干过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那您老人家一天到晚待在那儿干嘛呢？答案很简单，下级看不到不要紧，领导看到就行。因为这个嘉靖啊，住在西院，磨洋工也好，喝茶打牌也罢，只要天天在办公室坐着，让皇帝看见混个脸熟，不愁没前途。这一招十分奏效，皇帝被严嵩同志把茶水喝干、板凳坐穿的毅力感动，特意附送印章一枚，上书“忠勤敏达”四字，并授予太子太傅，那可是从一品的官员呐，以示表彰。除了尊重领导外，严嵩同志在打压同事、开展整人工作上也不遗余力。当时的内阁中共有4人，除了严嵩外，还有比他早来的老同志翟鸾。这翟鸾呐，是首辅啊，和他同期入阁的吏部尚书徐赞、礼部尚书张弼，严嵩一个人说了不算。但严嵩同志是有办法的，他先指使言官骂走了翟鸾，然后干净利落地独揽大权。许赞和张弼入阁1年多，连票拟的笔都没摸过，一气之下索性不管了。对于严嵩而言，这无异于如鱼得水，但他偏偏还要立个牌坊。曾几次向皇帝上书表示内阁现在人少，希望多找几个人入阁，臣绝对不能独断独行。嘉靖十分感动，他立刻下诏表扬了严嵩，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仅深殿大学士少傅，并且明确表示你一个人就行了，信得过你。哎，情况大抵如此。应该说，夏言把弄权术、掌握朝政，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治理国家、整顿朝政，而严嵩的目的就单纯得多，他玩了这么多花样，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贪污受贿。
严嵩从来不相信什么他好我也好，别人过得如何他无所谓，只要自己舒坦就行，怀着这崇高的理想。

他在贪污战线上干出了卓越的成绩。当时的纪检官员们，就是督察院士们，每年有个固定任务，评选年度贪污人物排行榜，凡上榜者都有具体数据支持，且公之于众。而严嵩同志自从进入内阁以来，每年必上榜，上榜必同名。更为难得的是，连南京的督察院也把他评为贪污第一人，每年上报朝廷。虽获如此殊荣，但严嵩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十分清楚，嘉靖从不在意他贪了没有，或是贪了多少，只关心他是否听话。事实确实如此，虽然弹劾奏章接连不断，严嵩始终稳如泰山，可是情况逐渐出现了变化。严嵩终于犯了他前任曾经犯过的错误，专断。当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时，无比的威势和尊崇便扑面而来，这个60多岁的老人无法适应了。每当他看见西院那间烟雾缭绕的房间，想起那个不理国政一心修道的皇帝，一种感觉就会油然而生。掌握这个帝国的人就是我。当这种感觉反映到行为上时，他开始变得专横不可一世，遇事也不再向领导汇报。而在大臣们的眼中，这个老人已经取代了那个道士，成为了国家的真正领导者。但是他过于低估了那个道士的实力，在满耳的诵经声中，炼丹炉的重重烟雾中，那双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严嵩的背影，无时无刻。嘉靖24年12月，嘉靖突然在西院召见严嵩。当严首府大摇大摆来到殿中时，皇帝陛下却微笑着将另一个人引荐给他，并且告诉严嵩，这个人将取代你的位置，成为首辅，希望你继续坚持干好工作，因为从此以后你的身份是内阁次辅，是他的助手，要注意搞好班子的团结。嘉靖一如既往地笑了，笑得十分灿烂，但严嵩没有笑，而那位本该欢呼雀跃的幸运儿也没有笑，因为他就是夏言。君子报仇10年不晚，看来夏言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只用了3年05个月。如果说之前的夏言只是蔑视严嵩，那他现在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敌人。从此以后，内阁次辅严嵩再也看不到任何文件，因为首辅夏言拿走了他所有的权力，任何票拟签批无权过问。短短一个月之间，他就变成了机关闲置人员。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展开。不久之后啊，中央各部的官员们接到通知，为合理搭配人事结构，要根据平时表现进行一次大规模变动，一时间人心惶惶。等到调整完毕，该撤的撤了，该升的升了，大家也就明白了，上面换人了。夏言痛快了，解气了，他换掉了严嵩的爪牙，换上了自己的部下，肆无忌惮，在清除敌人首脑之前，必须先扫除一切外围和帮手，这是我们的传统智慧，所谓掺沙子挖墙角是也。夏言相信他的做法是对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过他在执行中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做得太绝了，他整治所有与严嵩有关系的人，一个也不放过。这种滥势淫威的做法使他逐渐陷入孤立，而更要命的是，他得罪了一群绝对不能得罪的人，太监。嘉靖把太监当奴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夏言也把太监当了奴才，那就真是搞错了码头啊。每次有太监来府上办事儿，别说递烟递酒，连口水都不给人喝，有时还要训几句话，让他们端正言行，从不把自己当外人。要知道

0: 虽说太监在嘉靖朝不吃香，但毕竟人家还是皇帝身边的人。久而久之，夏言在太监们中的名声越来越差。相对而言呢，严嵩就聪明得多了。他十分清楚，领导不能得罪，领导身边的秘书啊更不能得罪。所以每次太监到家，这位60多岁的高干竟然会主动让座，而且走之前必给红包，见者有份儿。在七嘴八舌的太监舆论导向下，骂夏言和夸严嵩的人不断增长，嘉靖心中的倾向逐渐偏移。而对于这一切，处于权力顶峰的夏言并不知道。综合来看，夏言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也有着致命的缺点，孤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来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一般来说，要摆脱这一规则，唯一的方法是装孙子。很遗憾，夏言为人刚毅正直，实在装不了孙子。自从嘉靖15年进入内阁之后，他的缺点越来越明显，脾气越来越大，犯的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直到3年后那个致命的失误。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几年里，他还曾做过一件正确的小事儿。说是小事儿，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很小，很难引人注意。但就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不但使他最终反败为胜，还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嘉靖18年，皇太子出阁自立，准备发展自己的小团体，为将来接班做准备。而选定东宫人员的工作案例由内阁负责，具体说来是由夏言负责。这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无论高矮胖瘦，只要能够搭上太子这班车，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有很多人争相向夏言说人情行贿，只求他笔下留情。可是夏言兄是个出了名的软硬不吃，以上手段对他全然无效，他只选择了那些确有才能的人。而当他扫视候选名单的时候，却在一个名字前停留了很久。这是一个他9年前已经熟悉的名字。就在几个月前，他在江西的家人还专程写信给他，信中大骂此人，说这人在任时明知是夏学士的亲戚，却从不帮忙办事，实在是不识抬举。对于这个不给面子的官员，夏言也十分恼火。所以当不久前礼部缺员，有人向他推荐此人的时候，正在气头上的他当时就拒绝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兰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 52880522 5288052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3: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西南风2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北风2级，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那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早些时候有雾。那目前呢，唐山段管控两客依危车型上道。乐亭南到秦皇岛西之间站口关闭，京哈高速玉田到千安之间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

0: 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1: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4日，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4日，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6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

10月1日起正式实行。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

前维苏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拢，维苏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暖心的资讯。近日，浙江杭州西湖一男孩不慎落水，正在巡逻的40岁退役军人保安张鹏毫不犹豫跳入湖中救起孩子，事后默默离开并婉拒家属转账酬谢。

好的，来关注天气资讯。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重庆八月一日起，重庆优化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补贴范围。

江苏南京8月1日至9月30日中山风景区面向全国2026年高校新生全日制本科专本专科研究生免门票，包括明孝陵、灵谷、音乐台、美龄宫、紫金山天文台博物馆。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8月4日，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全部结束，8月5日进行专科提前批录取。从整体录取情况看，大部分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普通类本科批实行专业类加院校平行志愿填报模式，考生在12种组合中自主选择，增大了报考院校专业类的选择范围。院校专业类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日前，俄罗斯乌拉尔中小企业联合会乌拉尔地区女企业家协会代表团到访河北省任丘市，举办经贸洽谈会，与任丘玻纤复合材料、门窗、农机、电力金具、脚手架、卫浴等特色产业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共探跨境贸易新路径。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嗨，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彰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八月五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8年八月五日，湘赣边界开展土地革命，各地进行分田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1969年八月五日，我国完成重要的对外外交相关表态，维护国家主权。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一首红歌，一段历史，
4: 一根灯芯，祝雄文。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处的井冈山上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住在一个叫毛坪的村子里，村中有一座小楼，毛泽东办公和居住都在那儿。因为楼的屋顶是八角形的，所以叫八角楼。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为了节约，毛泽东向全军宣布了一个关于使用油灯的规定，团、营、连、部晚上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办完工要熄掉。连部留一盏灯做代班查哨用，只准点一根灯芯。按规定，毛泽东是党

0: 和军队的领导人可以在晚上办公时使用三根灯芯，但自从宣布规定那天起，每当夜幕降临，八角楼上便经常只亮着一盏燃着一根灯芯的清油灯。毛泽东就在这盏如豆的清油灯下工作至深夜。这天夜里，因为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所以格外寒冷。毛泽东穿着单军衣，披着薄毯子，坐在竹椅上写文章。他凝视着油灯的星星之火，陷入沉思，连毯子滑落下来也没觉察到。住在楼下的警卫员担心毛委员受冻着凉，设法搞到了一个火笼，想送给毛委员御寒，谁知毛泽东却拒绝了，并要他把火笼送给感冒了的秘书谭政。见警卫员站着不动，毛泽东只好接过火笼，自己来到了前委秘书们的住处，将火笼送了过去。毛泽东下楼去后，警卫员看到毛泽东房间实在太暗了，就自作主张往油灯里多添了一根灯芯。毛泽东回到房间后，见灯变得亮多了，皱了一下眉，重新把添加的一根灯芯拨开，继续在昏暗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就在这盏一根灯芯的清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打消了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描绘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前程，坚定了广大群众跟党干革命的信念，使得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到传播和运用，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尽管今天的八角楼在我们的视线里已稍显陈旧简陋，那纤弱的一根灯芯也早已淹没在现代化的霓虹灯光下，然而今天的摩天大厦和耀眼的白炽灯却不能泯灭那些闪烁在历史上空的熠熠光芒，因为回望90多年前的熠熠光辉，最亮的依然是八角楼里的那一根灯芯。
1: 红米饭、南瓜汤。在井冈山地区有这样一首歌谣广为传唱，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将这首歌谣改编创作成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江西日报记者唐山桥，创作素材源于毛委员带头吃苦菜的故事。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红军官兵除一定的粮食供应外，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伙食费。井冈山盛产红米，价钱便宜，因为米粒粗糙，吃下去最顶饿，所以红军常吃这种红米饭。后来红米吃光了，战士就煮南瓜吃。井冈山上的南瓜又大又多，价格也便宜，稍放点盐，放在清水里煮，顿时香喷喷的。战士们兴奋地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1965年，唐山桥还在井冈山报工作时，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去井冈山采访。在采访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当地许多的红色歌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首《红米饭、南瓜汤》。唐山桥对这首歌谣非常喜欢，但又认为最后一句餐餐吃得精打光容易使人误会，想把它改掉，结果改了几次总是感到不满意。后来井冈山的老红军暴动队长邹文凯给他讲了一个毛委员带头吃苦菜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唐山桥深受启发，并产生了创作灵感。邹文凯说，那是在1927年的井冈山上，一次练兵完后开早饭， 炊事班还

几大桶野菜汤放在场地上。有几位红军战士围着野菜桶在议论什么。马委员见了，上前看个究竟。原来，有战士说

0: 小委员吃得那么津津有味，很受感动。大家都说这野菜汤是很苦，毛委员能喝，我们也能喝。不到一会儿功夫，战士们就把几大桶没盐没油的野菜汤全喝光了。听着这个故事，唐山桥深受感动和启发，一个鲜明的主题便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只要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生死与共，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于是他重新创作，第一段写吃：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第二段写住：甘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心里暖洋洋。第三段写武装斗争：穿草鞋背土枪，反围剿斗志旺，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全国著名作曲家田颂刚看到歌词后，花了两天时间就把曲子谱好了。歌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被送往北京，很快就在全国传唱开来，成为红色歌谣的金曲。正是凭借这种由红米饭南瓜汤酿造的井冈山精神，中国革命才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从胜利走向胜利。时至今日，很多人前往井冈山，吃一顿红米饭，唱一首红军歌，走一趟红军路，读一本红军书，听一堂传统课，扫一次红军墓。通过这种体验式旅游，感受当年的革命传统，感受那一段红色的历史。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啊，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啊，没事没事，爸爸挺好的。哎，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哈哈，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1: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0: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1: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0: 好孩子啊。
2: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
3: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为了谁》，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寂寞的骄傲》， Love 推荐了一首《练习》，那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连静反访推荐的是《祝你平安》，奋斗推荐了一首《西海情歌》，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隐形的翅膀》。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这首歌曲《为了谁》。

好的，北京时间9:16，这里是 FM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喜欢听的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来更正一下留言的信息。那我们的网友 Love 推荐了一首《一言难尽》，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

0: 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8: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网友奋斗推荐的一首西海情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暂黄李子一推荐的一首隐形的翅膀。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

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那个三田小区红居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
0: 嗯。
1: 8楼，2室1厅一卫。是人求8种，40小，东风中学的小学的学区房，离那个这几个学校都特别近。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932701369。

0: 1339-327-0136 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谢谢
0: 这位朋友，不客气，嗯，
1: 谢谢了，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是8楼，92平米，2室1厅1卫，应该是电梯房啊，也是学区房。联系电话是1393270-1369，1393270-1369。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发布一个求助信息。
0: 嗯，
2: 修过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种别克 GL 版七座的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不客气。好，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别克 GL 八七座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找两名氧化厂工人。
0: 嗯。
1: 三名安装天气燃气的小工。
0: 嗯。
1: 天气安装天气小工工资在6000以上。
0: 嗯。
1: 氧化厂工10000以上。
0: 嗯。
1: 地址在市区。
0: 嗯。
1: 电话是137227。36198。
0: 137227-3619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刚刚这朋友是想招聘雅湖焊工，工资是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那地址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37227-36198，137227-361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好。
1: 我是那个建设东路暖洋洋冷凝公寓，我这缺一名护工，要女的，年龄在45到55，不到60就行。嗯，有爱心，想干这个护老工作的。嗯，包吃住，光上外边的，月工资。开始学的是3500，自己能独立工作就是4000，包吃住。有想来的打我电话，电话是13831740506。
0: 13831740506，要求45到60岁以下是吧？
1: 对对。
0: 嗯，好的。
1: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不客气。
1: 嗯，再见。
0: 嗯，好，再见。好的，刚刚是老年公寓招聘，建设路的老年公寓招聘护工，要求女性45到60岁以下，包吃住，只上白班，工资是一开始3500，如果之后可以独立工作了是4000。联系电话是13831740506，13831740506。

822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下面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做货车司机，要熟识，50岁以下的，熟练使用大货车导航的，2年以上驾龄的，能出门的2-3天回来，电话是15823178905。
0: 1823178905，您的工资待遇说一下。
1: 8000到10000。
0: 8000到10000是吧？
1: 好嘞，
0: 好的，好，再见。

好的，招聘货车司机要求50岁以下2年以上的驾龄，会使用货车导航，可以出门啊，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82-3178-9065 182-3178-906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好。
1: 那个我想招聘一个上料工。
0: 什么工？
1: 一个上料工。
0: 上料工是吧？
1: 对。
0: 嗯。
1: 对。然后一位打杂。
0: 嗯。
1: 打杂工。
0: 嗯。
1: 然后可能4位临时工。
0: 嗯。
1: 上料工的话，就是那个把那个料用叉车叉到那个平台上，这个活儿是比较轻松。
0: 嗯。
1: 然后这个工资是大概190一天。
0: 嗯。
1: 白晚班。
0: 嗯。
1: 然后打杂的话是白班，月工资大概4000左右。
0: 嗯。
1: 然后那个临时工的话，就是切割板材。
0: 嗯。
1: 这个时间计价按计价算，时间的话就是正常的话就是10个小时。
0: 嗯
1: 嗯，行，就这些。联系电话是156-1370-8470。
0: 156-1370-8470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临时工的工资大概可以挣多少呢？
1: 临时工的话，正常的话大概180-200之间。
0: 嗯，每天挣180-200。
1: 熟手的话，熟手的话大概是250块钱。
0: 嗯，好的。
1: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一个工厂招聘上料工，工资每天是190元，应该是要求会开叉车啊，因为需要使用这个叉车来上料。另外招聘打杂工，工资每个月大概是4000元左右。临时工是要负责是切割板材，工资大概每天可以挣到180-200元。联系电话是156-1370-8470，156-1370-8470。

0: 好的，北京时间10: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有信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请问这个刚才赵工人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啊？
0: 上料工、打杂工、临时工的那个是吧？
2: 对。
0: 您记一下吧，156。幺五六。

0: 156。
1: 156后面是1370。
0: 后边是多少？
1: 1370。最后四位数字是8470。
0: 多少？
1: 8470。最后四位数字是8470。
0: 哦，8470。
1: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查一下，你好，这个幺三七那个不是南南那个那个张经理。
0: 安天然气小工的那个是吗？
1: 对。
0: 嗯，好的，您记一下，幺三七后面是2273。
1: 多少？
0: 2273。
1: 1372273对吗？
0: 嗯，对，137后面是2273。
1: 2273。
0: 最
1: 下边呢？
0: 下面是6198。
1: 哦，好嘞，好嘞，
0: 嗯，好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找两名氧化焊工人。
0: 嗯。
1: 和安装天梯的手工。
0: 嗯。
1: 工资在手工在工资6000以上。
0: 嗯。
1: 氧化焊工10000以上。
0: 嗯。
1: 地址在市区。
0: 嗯。
1: 电话是13727-36198。
0: 13727-3619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好，刚刚招聘雅虎焊工，工资是10000元以上，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6000元以上，工作地点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3722736198，13722736198。

喂，你好，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不想再提，不想争执，不失望。还有几分钟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大家要抓紧时间了。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出租京南互联网大厦楼房。
0: 嗯，京南互联网大厦是吧？
1: 对 ，A 座。
0: 嗯。
1: 13楼，93平米，新装修的。
0: 嗯。
1: 联系电话就是这个电话。
0: 13603336713是吧？
1: 对。
0: 啊，拎包入住对吗？
1: 没有
0: 假。不是啊，就是只是装修了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京南互联网大厦 A 座的楼房，是13楼，93平米，刚刚装修，但是没有家具。联系电话是13603336713，13603336713。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2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2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
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

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缤纷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八月十

三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环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秋如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

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茹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环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茹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
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五

十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五十个名额，对吧？只有五十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五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百分之百，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百分之百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五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

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茹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茹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2日游，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

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任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品牌演唱会。

0: 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席子遥的演出。
1: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人群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1: 陈丘观众张静，
3: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1: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庄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庄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庄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4: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原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1: 南小庄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5: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1: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6: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暨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7: 分，
18: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8: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9: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8: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9: 啊。
18: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9: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 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7: 呀，这么严重啊？
19: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7: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9: 哎，这就对了。
18: 分，今天必须分。
17: 啊？怎么还要分呢？
18: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9: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0: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0: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0: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1: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0: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2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5: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6: FM103.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5: 从清晨到子夜， 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

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

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人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缤纷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人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

0: 不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任秋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

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的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

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

0: 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罗成听家人报信，父亲罗毅被苏烈射死，北平府失守，当时悲痛欲绝，就想找苏烈报仇。家人说，少爷您不能走啊，现在老王妃您的妻子

有小少爷罗通都到瓦岗山来了，找您来了。您能把全家人扔下不顾回北平府吗？听这话，罗成急得直跺脚啊。跟秦琼商量，表哥，我爹被苏烈射死，这个仇我怎么报呢？别急啊，先把一家子安顿好，咱再商量。常言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瓦岗山人心已散呐，这李密不理朝政，现在咱们怎么带队讨伐窦建德，找苏烈，耐等天时吧。罗成是明白人，母亲妻子和儿子罗通来了得安顿下，就这样把罗王妃一家也安顿在瓦岗山，又住了些日子。可是山上情况越来越景气呀。这一天，罗成和秦琼说，表哥呀，我看李密不能成器大事，咱保他何益？不如把娘舅带上，和我四哥商量一番，咱们一块儿返回山东。秦琼也不想保李密了，非常同意，找来程咬金商量。程咬金更高兴，于是秦琼、罗成、程咬金带着他们的母亲和自己家眷下了瓦岗山，准备回山东。程咬金说，二哥，自打我接黄冈，岂是就办了一件错事，不应当把皇上让给李密呀。嗨，四弟，事已至此，还替他做什么，这是该着的事儿。二哥，那咱们辞去山东，可离洛阳不远了。我想老太太们偌大年纪，不如带他们到洛阳玩一玩，散散心，你看怎么样？哎，好啊。就这样，哥仨带着家眷直奔洛阳。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呢，要是从瓦岗山回山东，虽然路途不远，也得走些日子，那么到洛阳打一站也好。他们来到洛阳，正想找个店房住下，突然前面人纷纷往路旁躲，就听有人喊，哎，闪开喽，咣咣咣咣，驸马爷巡街来喽，咣咣，铜锣开道声音，那驸马带着兵丁，哎，你说巧不巧，正从秦琼眼前过，秦琼赶紧的躲到了买卖的廊檐下，把车辆给圈好了。驸马是谁呀？长身去一看，愣住了，高头大马上坐着一个人，威风凛凛，蓝垫壳，红胡子，仔细一看呢，哎呀，正是小灵官单雄信。哟，怎么单武帝当驸马了？当谁的驸马呀？就在这阵儿，单雄信也看见秦琼他们三个人了，急忙滚鞍下马，来到秦琼近前，当街就跪倒了。哎呀，二哥呀，我可想死你们了。秦琼、程咬金、罗成急忙过来扶起单雄信。秦琼说，武帝呀，我们正说把老太太送回山东后再去潞州天堂县找你，没想到你在洛阳当了驸马，哎，这是怎么回事？单雄信说，二哥，这就孩子没娘，说来话长，我先拜见老太太，这话以后再说。他忙来到轿车前，当街给秦琼的母亲宁氏、程咬金的母亲莫氏、罗成的母亲秦氏磕头，这仨老太太嘿都是亲戚。老太太说，孩子啊，快起来吧，这当街上磕头多不好看呢。好，老人家，跟我回驸马府。就这样，一圈车辆来到驸马府，叫家人

先准备院子和房子，安置好哥仨家眷，又命人在大厅摆上酒宴，哥四个连吃带喝，连聊带说。单雄信对哥几个诉说怎么来的洛阳，怎么当上驸马。自从单雄信下了瓦岗山，心想上哪儿去呀？回老家潞州天堂县吧。自从我在山东英雄会举事之后，家中早已没有一个人了。因为单雄信没成亲，也不知道天堂县是谁的地盘，回去没意思，自己的钱财已经散尽，都给瓦岗山投资了，投入没有回报，剩一个人，不过还好身上的银子够自己吃喝的了。行了，我就来个天下一游。单雄信无目的的信马游江，走一山玩一山，走一处住一处。这一天来到一座城池，这城池很大，非常繁华，做买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三教九流，五行八桌，这么热闹，什么地方？多玩两天，找个大店房，店小二正招揽客人，见着单雄信急忙往里让。客爷，您住什么房子？要干净的三间正房。哎，好了，就这样把他让进去。行囊放好，马匹刷位一溜，单雄信洗漱已毕，要了一桌酒菜。伙计，来坐下，陪我喝两杯。要这可不行，我们这有规定，伙计不许跟客人一块吃。没什么，你往这一坐，跟着我一块儿，我能多喝两杯。一个人喝闷酒没意思。哎呀，这能合适吗？没事没事，我让你坐呢。好的，搭个旁座。哎，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哎呀，我哪有大号呢？哎，我叫张三儿。这什么地方这么热闹？哎呦，你不知道啊，这是四大都城之一的东都洛阳啊。哦。哎呀，我怎么转到洛阳来了？来了也好，先玩几天。不知道洛阳是谁的地盘，归谁管？您问洛阳是哪国的地盘啊？啊，嘿，哪国也不是，是自己一国。怎么，一座城就一个国呀？是啊，我打听人，没外人啊。我说，你知道杨广有个看花大臣叫王世充的吗？知道，听说了，杨广下扬州看琼花，就是他出的主意啊。对，老家就是洛阳的，杨广叫人家杀死之后，他的花也看不成了，和他老师张金波师弟段达回到洛阳，招兵买马，车骑造反，自立洛阳王，因为他有钱呢。这样一来，可不是自己一国吗？啊，嘿，挺好挺好，有意思。嘿嘿，什么人都能当皇上啊。哎，我在洛阳没朋友，这几天你陪我转转好不好？行啊，我们店里有规矩，凡是住三间的客人都是有钱的，派专人伺候，我就伺候您了。可是你老贵姓啊？单雄信为难，心说，我这个名字虽然赶不上李元霸、裴元庆、秦琼等人响，可也是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一名，天下总瓢把子。不说吧，对不起这伙计，伙计挺好，要是说，容易招惹是非。哎，你是老实人，我就告诉你，我姓单，叫单雄信，绰号小灵官。哟，伙计噌就站起来，扑通就跪下了。哎呦，我看您就不同凡人嘛，您马上那条槊我都搬不动。原来是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一名单五爷。哎呦，您的名字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给您磕头了。呀呵，单雄信想，一个买卖家的伙计还知道我的名。哎，算了算了，别这么说，肩膀齐为弟兄，请坐请坐。这我可不敢，我是个白丁啊。哎，你可别对外边说啊，咱俩来这溜达溜达。行了，五爷，方才我不知道是您，我才坐那跟您喝酒。
我知道了。

我不敢坐了，我在这站着陪着。山雄信一看有人捧他，挺高兴，自斟自饮，喝醉了。张三儿走了，他赶紧把这事儿告诉给掌柜的。掌柜的一听单雄信来了，这还了得，急忙去报告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闻听心中大喜，暗想瓦岗山一帮英雄虎将永不可挡，不说当年三战杨凌，九战魏文通，就说南下武关，连金代总兵尚师徒、八马将辛温礼都不是对手，被他们连破武关呐、啊。他们当中不但有智者秦琼、辅将程咬金、勇将罗成，而且个个武艺高强，弟兄又特别讲义气。单雄信在瓦岗山是五虎上将第一名，今天来到洛阳，这不是我洪福齐天吗？看来我得天下如樊长官闻，得了单雄信，这就有了梧桐树，不愁招不来金凤凰，秦琼这帮人准来。这王世充越想越美，告诉伙计啊，你们好好伺候单五爷，要什么给什么，不许露声色，不许把我说出去。伙计点头。回去之后，张三更恭敬单雄信了，一连游了好几天，单雄信兴致不减。到了第四天，他还要出去走，刚出了门，有人高喊：诸位快出来出来出来，洛阳王驾到！全店人呼隆都跑出去迎接洛阳王，把单雄信闪到这儿，他吃了一惊，这王世充上这店房干什么呢？是不是知道我来来抓我呀？我要是催马轮硕，能怕他吗？可是兵刃没在手啊，先回去求他。刚一转身，就看迎面一个人腾腾腾腾腾已经来到近前。他抬头一看，面前这个人头戴凤翅王冠，身穿大红蟒袍，腰横玉带，藏青中衣，左蹬一双青面白底的朝靴，往脸上看四十多岁，生就一张方面大耳，鼻直口阔，可就一点不好，长了一圈圈白癣，浓眉虎目，磕下三绺墨髯，要是离远看很威风，还真有个样。就这脸呢，不光是白癣，实际带白癜风。单雄信没言语，这个人正是洛阳王王世充。哎呀呀，面前站着可是单武将军，我竖个嘴说是单雄信吗？本王有礼了。单雄信警惕地往他身后看看，一看没有别人，一个人来的，身上寸铁未带。哦，不是抓我的，他想干什么？来而不往非礼也。想到这儿一抱拳，哎呀呀，某家正是单雄信，不知您是哪位呀？王世充心的话，你装糊涂，我这身穿戴你看不出来，只好说单将军，在下姓王，名世充，为了推翻大隋朝，在此地车骑造反，有人称我为洛阳王。哦，哎呀呀，我当是谁？闹了半天是洛阳王驾到。单某失敬失敬。说着一拱手，王世充说，单将军哪里话来，我这小小洛阳城，你能到这儿，实乃王某之幸。单五爷，我到这儿来是请你到王府一叙，不知将军肯赏脸吗？单雄信想，要说我和王世充从不相识，不该和他相叙，可现在他是洛阳王亲自前来，我若不去显得太不近人情，他既然来请，我过去看看他对我如何。想到这说，既然洛阳王前来相请，我要不去显得我太外道了，

三毛，打扰了。王世忠一听可乐坏了，和单雄信手拉手出了店房门，来到外边才看清楚，外边站着不少的王官兵丁。王世忠说，来人，王爷，你去问问掌柜的，单将军在店中还有什么东西行李一同拿着带回王府。是王爷。有人牵过两匹马，王世忠和单雄信跨马，又有人牵过单雄信的坐骑，包裹行李和军刃，奔洛阳府而来。来到洛阳府，很快摆上丰盛酒宴，王世充请单雄信上座。单雄信说，洛阳王，你为何如此对我呀？哎呀，我过意不去呀。王世充说，单将军名震华夏，英雄盖世，广交天下英雄豪杰，这样的人来到洛阳城，我王世充略备薄酒，难道不应该吗？请上座。单雄信也不客气，真就坐下了。王世充下手相陪，有人斟满了酒退到一旁，王世充举杯在手，单将军，王世充久闻您胯下马掌中叮叮狼牙说英勇无敌啊，曾任天下绿林东西南北中都头领，后来上了瓦岗山有名的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一名，不知为何到洛阳呢？提起伤心事，单雄信打了个寒声。山毛自上瓦岗山被那卖耙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封为镇殿将军，十八国围困四平山，劫杀昏君杨广，又连下五关，立下战功。后来因为瓦岗山日益强盛，程咬金把皇上让给李密，我看李密这小子不大地道，果不其然呢、他用玉玺换萧妃，暗害了开创瓦岗山基业的翟让。山毛咽不下这口气，金殿上痛斥李密赌气下山，不想来到洛阳。哦，王世充知道了瓦岗山变化，不由心中安喜。山将军，你负气下山又准备投奔何处呢？嗨，山毛自随英雄会造反以来，早已变卖家产，哪里有去处啊？只好走一地住一地，等我那秦二哥程四哥也下了瓦岗山，我们哥几个再图大业。哎呀，山将军，不瞒您说，自打杨广被余文化及杀死后，我这看花大臣也用不着看花了，和我老恩师一商量，好在杨广有大量黄金白银都在扬州，造反有影响，于是我招兵买马，扯旗造反，带着银钱回到洛阳，自立洛阳王。可是我城里缺少能征惯战之将，眼下唐朝新兴，势力强大，住在太原府的唐军时时想侵我洛阳，为了抵御李渊的唐兵，我是寝食不安呐。将军来到洛阳，我高兴之极呀，想请您如肯屈尊留在城里，我何惧唐朝兵将，为此才把将军请来共商抗唐大业，不知单将军意下如何？单雄信听了，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擦了擦，刚然，洛阳王，你如果要我单雄信留在洛阳和其他反王抗衡厮杀，那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单五爷不伺候你。要说和李渊的兵将对峙，开兵见仗，我单雄信就是脑袋掉了也陪你干到底。说完滋喽把酒喝下去了，随后站起身来往北方一指，李渊呐、李渊，你也有今天，单五爷不和你拼到底，枉为人师。

0: 把王世充吓一跳。哎，单将军，那为何提起李渊如此动怒？王世充这一问，单雄信眼圈发红，泪水唰就落下来。洛阳王，你有所不知，我恨那李渊有一天二地之仇。嗯，什么仇？他杀过我哥哥呀。李渊杀过你哥哥，什么时候结下来的？王某愿听其详。单雄信咬牙切齿说，想当初李渊被贬太原，任太原侯，他出了长安，路过临潼山茶树岗，忽然遇见劫道的，这劫道之人正是小儿杨广，当时他是王子，他和李渊素来不睦，为了除掉李渊，他轻纱蒙面，带着家将劫杀李渊。正当李渊全家危急之时，我二哥秦琼、齐叔宝上前相救，简打杨广，杀散了众家将。后来听说被打之人是王子杨广，吓得不敢停留，飞马而去。就在这阵儿，我的哥哥单雄忠狩猎回来，看见这边交战，想打听一下为什么，不想那李渊弯弓搭箭，将我大哥射死。有道是兄弟之情，手足也。李渊杀死我兄长之仇，我怎么能不报呢？书中暗表，李渊射死单雄忠是误杀，他误认为啊，单雄忠也是杨广派来杀他的人，可是这个结儿怎么也解不开了。王世充一听高兴啊，好，既然这样，咱们共抗唐兵。他又把他的妹妹玉花嫁给了单雄信，单雄信成了洛阳王的驸马。单雄信保了王世充啊，秦琼等人暗保李渊，弟兄反目。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

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

0: 盐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个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您问好。那么首先呢，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任丘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5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西北风1级。明天呢8月6号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东北风1级。那么周五8月7号呢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六8月8号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日呢8月9号依旧是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2级。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

0: 下来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下午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206公里处南陂站附近发生事故，后方呢缓行约1公里，南陂东光站北京方向临时关闭。邯郸辖区因养护施工，大广高速大明方向邱县站暂时无法下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站秦皇岛方向关闭，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么乐亭东至秦皇岛西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玉田至抚宁站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呢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那么除此刚才说的这些以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各位交通参与者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四日，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呢，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呢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

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四至九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三日至九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0: 历时四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八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八月一日起，重庆优化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补贴范围。江苏南京方面，八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中山风景区面向全国2026年高校新生全日制本专科研究生免门票，包括呢明孝陵、灵谷、音乐台、美龄宫、紫金山、天文博物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今天呢，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新闻消息。有记者从多家的航空公司了解到呢，从今天也就是五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用呢，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么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用，相较于调整前呢，分别是降低了30元和10元。那么这呢也是今年六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用，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据国家邮政局消息呢，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这种安全事故，场所内呢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的统一管理，那么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呢，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日的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那么收盘时呢，国际油价显著的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近日呢，在浦沿高速太和北收费站，交警在执勤时对一辆小车进行了例行检查，发现呢，开车的小伙李某神情甚是慌张啊。经核查呢，发现其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那么面对询问，李某表示称：“我有赛车证。”经查，李某今年才21岁，当初呢在读大学时曾到驾校报名考试，但是呢科目一考了好多遍都考不过，索性呢放弃了继续学习考试。可是呢他又很喜欢开车，便考取了赛车证，还参加了多次的比赛，但是呢一直没有再去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此次呢，他也是抱着侥幸心理啊，从湖南长沙一路无证驾驶至江西吉安，没想到呢，刚下高速就被民警查获。交警随后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呢，赛车证和机动车驾驶证的本质区别，并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7日。

0: 逆行的危害。
1: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难找啊？订单都要超时了。喂，亮仔，我到了啊！对，已经在楼下了。你这个位置是在……喂，我还没说完呢。哎，完了！
2: 怎么回事啊，小伙子？有你这么开车的？这个时间段了，你咋还敢逆行呢？
3: 男司机一边说着，一边拍照取证。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赶时间。
2: 你这哪是赶时间呢？啊，给你双翅膀，我看你都能飞，咋的？你下辈子当火箭去得了。
3: 这时候，后面的车已经排成了长龙。正在这段路上疏导交通的李明泽警官发现了情况，及时赶了过来。
1: 大哥，我错了，我这边还着急着送外卖呢。要不你等我一会儿，我送完这一单，下辈子别说火箭，我做你儿子都行。
2: 哎妈，我看你这，哎，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来，警察同志快来。
4: 哎，你们先把车停到一边去。
3: 外卖小哥和男司机在李明泽警官的指引下停好了车，李明泽对他们敬了个礼，随后问询：
4: 你过来，你送外卖非机动车走了机动车道还逆行啊？这是最基本的交通法规，你怎么不遵守啊？
1: 我运气不好。
4: 运气不好？你这是运气好了，要是真运气不好，车毁人亡。按照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的第10条，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交通信号标识规定通行或者逆行的，处300元罚款。
1: 300块钱？警察同志，你让我接个电话。喂，对不起，我这边出了点意外。啊，你已经退单了？好，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不。

0: 不用送了，我现在有时间配合你们工作了。
1: 哎呀，小兄弟啊，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你呢没有前科，念你是初犯，这次我就给予你口头警告，下次要是再犯可就要罚款了。
0: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
1: 那你这车
2: 啊？我呀，那个我这车吧，看着也没啥事儿，也就蹭了点漆，再说我刚才吧性子也有点急，没事儿没事儿，那我就先撤了啊。
1: 行吧，这盒饭啊你就卖给我吧，反正啊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对了，你千万记得以后可不能逆行了。
0: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您。
3: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4: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3: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4: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3: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4: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3: 走。
5: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6: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8月1号，红旗天宫08正式上市了，相信呢有不少关注家用纯电 SUV 的朋友们都盯上它了。说实话呢，这款车完全跳出了红旗以往的固有印象，主打呢就是亲民家用和硬核智能，竞争力是真的很能打。那么这台车到底有哪些亮点，该怎么选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先来说说车的本身吧，最直观的呢感受呢就是很懂普通家庭用车的需求。它呢定位中大型纯电 SUV， 却没有跟风做七座，那么坚持呢使用率更高的大五座布局。3000毫米的轴距把前后排空间都拉得非常宽敞，九座不挤，储物空间充足，家用的舒适度直接拉满。I'm the bad guy. Whoa. 续航和补能方面呢，也是实打实的省心。全系标配800V高压平台，主流的670公里续航版本啊，日常通勤呢，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而且呢，它还搭载4C 快充，10%到80%仅需要12分钟，出门跑长途、休息喝杯水的功夫就能补能，彻底告别续航的焦虑。包括呢，它的底盘调校也是很良心的，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配置在同级那也是高规格的。智能方面呢？

也是他最大的杀手锏，也是呢我觉得比较他最有诚意的地方了。新车搭载 8295P 旗舰座舱芯片，同级呢头部水准，流畅度自然不用多说了。全系标配红旗思南高阶智驾，重点啊是高速城区全套智驾功能是终身免费的。现在呢有很多车企都靠智驾订阅或者是呢付费来解锁啊，红旗这波操作真的是很实在了，不用在后期额外花钱，日常通勤、城区堵车、高速巡航都能轻松解放双手。

再来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购车版本，直接啊给大家上结论。普通家呢用闭眼啊入670 MAX 后驱版就足够了。那么这款车呢限时全一价只要17.99万元，这个价位啊能拿下800V 平台全套终身免费智驾，大空间和旗舰座舱，性价比直接拉满。5.8秒的零百加速，日常超车起步提速完全够用，各项配置呢没有短板，完全适配绝大多数家庭的用车场景。至于后续的四驱 Ultra 版啊，我只推荐给小众的玩家朋友。它呢多了空气悬架、后轮转向和更强的动力，操控和极限性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溢价会偏高一点。如果呢不是经常跑长途，追求极致的操控体验，普通用户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多花钱上顶配的。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买车不再是盲冲参数，而是实实在在体验产品的实力。对于红旗而言，借助这个卓越的智驾技术补齐了智能化的短板，摆脱了老旧刻板印象，成功吸引到了我们年轻家庭用户。这种车企呢和科技公司的深度绑定，线下体验升级也是未来新能源车的发展趋势。那么总的来说呢，红旗天宫08是一款没有明显短板的家用纯电 SUV， 定价比较亲民，配置呢很诚恳，不用多说，智能呢它也不套路。如果呢有追求家用性价比的朋友，认准670 MAX 版本是绝对不亏的。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4: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5: 你也喝酒了吧？
4: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5: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4: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4: 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嗯，警察说无魁首，
5: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4: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4: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6: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

0: 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我们平时开车遇到大货车的时候呢，肯定都会听到过一种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吃。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是大货车跑累了，停下来叹了口气。其实呢，这并不是货车在放气摆烂，而是呢，它的气刹系统正在排气。于是呢，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几十吨的大货车要用气刹，而家里的轿车却不用呢？难道轿车装上气刹，刹车效果不是更好吗？今天呢，就给大家来一次性讲清楚这个话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来给大家上一个结论啊，大货车呢，车重车轴多，还经常拖挂车，需要呢制动力大，方便多轮同步制动的气刹。那么轿车呢，只有一两吨，液压刹车呢已经是足够了，而且呢反应快，控制细腻，结构轻巧。简单来说，就是大货车要力气大，轿车要刹得准。我们普通的家用轿车呢，重量一般也就一至两吨，一辆满载的重型半挂车总质量可能达到几十吨，相当于20多辆轿车挤在一起排队往前冲。而汽车跑起来以后，想把它停住，就得把它身上的运动能量消耗掉。同样的速度下，车越重，需要刹车系统处理的能量就越大。轿车刹车像是拦住一个正在慢跑的小伙子，那么大货车刹车则像是试图啊拦住一群刚下班急着冲向食堂的大汉。单靠司机一脚踩下去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大货车需要提前储存一股强大的制动能量，这股力量就是压缩空气。大货车上装有空气压缩机，它呢会不断地把空气压缩再储存在几个大储气筒里面，这些储气筒可以理解为货车随身携带的高压充电宝。在驾驶员踩刹车时，并不是直接把脚靠脚把几十吨的车来踩住，而是控制一个气阀，踏板踩得越深，放出来的压缩空气就越多，压缩空气进入到车轮旁边的制动气室，再推动刹车机构工作。所以司机的脚主要是负责发命令，真正干重活的是储气筒里的压缩空气，有点像公司老板按了一下群发键啊，各部门注意，立即刹车，随后呢前轮后轮挂车上的制动器一起开工了。

能很多朋友呢会以为气杀的优势就是比较猛，实际上猛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气杀啊特别适合大货车复杂的身体结构。那么首先第一，我们来说车轴多，容易统一指挥。轿车通常只有前后两个车轴，对吧？车身也不长，几根液压油管就能把刹车压力传到四个车轮，但重型货车

可能有多个车轴，后面还拖着一辆长长的挂车。如果使用气刹，可以通过储气筒、这个断动阀和不同的气路，把制动指令快速的分配给各个车轴。简单来说啊，就像驾车轿车呢，就像一家四口，喊一声开饭就全都听见了。大货车却像一家拥有几十名员工的工厂，必须有分公司，有主管，有内部通信系统，否则老板在车头喊破嗓子，挂车最后面的车轮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第二呢，就是主车和挂车连接方便。半挂车经常需要更换挂车，气刹呢只需要通过标准气管接头把主车和挂车连接起来，就能给挂车供气，控制挂车刹车。如果全部采用液压刹车，每次更换挂车就要连接高压油管，还要防止漏油进入空气和污染制动液，操作起来会麻烦很多。所以呢，气管插上就能用，更适合货运车辆频繁的换搭档。还有一点呢，就是气刹系统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安全设计，低气压报警和断气制动。大货车的驻车制动通常是依靠一个强力弹簧，正常行驶时压缩空气把弹簧压住，刹车处于是释放的状态，停车或者气压严重不足的时候，空气会被排出，弹簧就会推动刹车机构把车轮给刹住，这就是司机常说的断气刹。逻辑可以概括为有气才能走，没气不让跑。就像我们小区的门禁系统正常时呢，你开门一旦发现异常，先把门锁上再说。不过它也不是气管一漏啊，四个轮子瞬间全部爆死。正常情况下，系统会先报警，气压继续降低后，弹簧制动才会逐渐的介入。所以呢，货车气压报警灯亮了，不能想着再坚持50公里，而应该尽快的找安全位置停车检查。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气沙是不是完全不怕高温呢？毕竟我们现在的温度这么的高，并不是的。气沙不用刹车油传递力量，因此不会出现刹车油沸腾产生气泡之后踏板变软的情况，但刹车鼓、刹车盘和摩擦片照样会发热的。几十吨的大货车下长坡时，如果司机一路踩着刹车，制动器仍然可能热衰减啊，严重时呢一样是刹不住。因此大货车下长坡需要提前降档，并配合发动机制动、排气制动或者是缓速器，不能把行车制动器当成是下坡速度调节旋钮。还有人说呢，气沙排出的空气可以给刹车降温。实际上啊，那一声吃主要呢是系统排气，并不是有人拿着气枪对刹车鼓这种疯狂的吹风，靠它来降温，效果大概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火锅啊，吃的满头大汗，然后呢对着嘴吹两口气，心理作用可能有，但是实际帮助非常有限。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轿车为什么不用气刹呢？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液压刹车已经完全够用了，轿车踩刹车时，踏板通过助力器推动制动总泵，制动液呢再把压力传到四个车轮，制动液几乎是不能被压缩，因此压力传递是非常直接的，驾驶员踩多少车辆就刹多少。

种感觉是很适合轿车的。低速跟车时呢，可以轻轻的减速，停车时容易控制距离，紧急制动时响应很迅速。那么配合 ABS 和车身稳定系统，可以快速调节每个车轮的制动力。

如果这个时候再把轿车换成完整的气刹，还要额外安装空气压缩机、储气筒、干燥器、阀门和大量的气管，这些东西呢，不仅是占地方的，增加重量和成本，工作时还时不时会吱一声。那么你半夜开车回家啊，在地下车库轻轻踩一下刹车就吱，那么邻居还以为物业的公交车开进来了。更关键的是，轿车的刹车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真正限制制动距离的往往是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只要现有液压刹车呢，已经能把车轮刹到接近抱死，再增加制动力，也不会让车辆无限的缩短刹车距离。其实这就像你已经能一脚踩扁易拉罐了，对吧？再给你换一台挖掘机，易拉罐也不会扁出新的境界。

以呢，大货车使用气刹并不是因为空气比刹车油压力更大，而是压缩空气可以提前储存，方便把制动力分配到多个车轴和挂车，还能配合断气制动，提高故障状态下的安全性。那么轿车不用气刹，则是因为液压刹车已经足够强了，而且更轻、更快、更安静，也更容易实现精准的控制。说到底呢，刹车系统和我们平时穿的鞋子其实是一样的，大货车穿的就是重型的劳保靴，结实耐造，能干重活，那么轿车穿的是运动鞋，轻巧灵活，踩起来更舒服一些。让大货车如果穿运动鞋的话，干活可能顶不住，那么如果让轿车穿劳保靴，也能只会啊走路笨笨重重的，还费钱。总之吧，一句话，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行车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每天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0: 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

0: 广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候了。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会感慨。
1: 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
1: 嗯，
2: 出售国际城的贸批发确认86.1平，还有台34寸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1: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
1: 不客气。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刚才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
1: 我就是一个锻炼运营空调维修的工作啊，有个人请我建议吗？我的电话是134830024。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刚才这位先生想要求职一份空调冰箱维修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 134-8380-2141。

招工求职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参与节目发布信息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提醒大家呢，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您就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

0: 想着。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在这有几间门市房要出租。地址在双桥湾市中建路北，有三间。一间面积是4米乘9米，一共是还有三间，一共四间，租出去了一间，还剩三间。
0: 这三间的面积，每一间都是4米乘9米，是吗？
1: 是。每间都是4米乘9米。
0: 嗯。
1: 是。
0: 租金多少？
1: 租金面积，电话联系也行。
0: 说一下电话。
1: 水电气砖，挺方便的，在这最热闹的地方就完事儿。
0: 留一下电话。
1: 1393178850。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
1: 喂，我要招工卖水果的。
0: 嗯。
1: 招卖水果装饰工。
0: 卖水果的工人是吗？
1: 对。
0: 啊、嗯，有什么要求？薪资？
1: 啊，没什么要求，只要男的就行。
0: 嗯。薪资多少？
1: 一天200。
0: 嗯。
1: 按天结。
0: 嗯，地址在哪里？
1: 西环菜市场。
0: 西环菜市场是吗？
1: 对。
0: 嗯，留一下电话。
1: 哎、西环菜市场。
0: 留一下电话。
1: 155-1176-6255。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

出租位于双塔村的三间门市房，一间是4米乘9米的，三间面积是一样的，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求职，找一个视频剪辑的工作，工资面议吧。
0: 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没什么要求。
0: 留一下电话。
1: 1393271-7769。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0: 程。
1: 招聘一名卖水果人员，要求是男性，工资呢每天200元，地址在西环菜市场，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求职一份视频剪辑的工作，电话13932717769，139327167769。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呢7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停下的未来，盲目崇拜，却赶着时。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维修空调冰箱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超越的时间，冬又还在。我跨上了船帆，他们在篝火边。喂，你好。
1: 哎，我求职一份捞冰的工作。
0: 求职一份什么的工作？
1: 求职一份捞冰的工作。
0: 烙饼的工作是吗？
1: 对。
0: 有什么要求吗？
1: 3600，8个小时的可以。
0: 工资在3600元，每天工作8小时是吗？
1: 对。本机号码。
0: 留一下电话。
1: 182-3286-2652。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

刚才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烙饼的工作，薪资呢每月3600元，每天工作8小时，电话182-3286-2652，182-3286-2652。

0: 招那个焊沥杆的工人，两个人一组。
1: 焊沥杆的工人是吗？
0: 对，就是焊脚手架。
1: 嗯。招聘两名。
0: 招两个数控切管的。
1: 嗯。
0: 数控切管的这个两个夫妻工最合适了。
1: 嗯，最好是夫妻工是吗？
0: 对，夫妻工优先吧。
1: 嗯。
0: 就是两个人大活干，都是低调的工资，一天三四百吧，差不多四五百。
1: 嗯。
0: 嗯，如果有需要的话，想干的话，打电话。工作地点在南昌之村。
1: 嗯，
0: 联系电话是13363682863。
1: 嗯，13363682863是吗？
0: 对，要吃苦耐劳的啊。
1: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好嘞。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3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之行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 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 322-3643 323-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 8月13号出发， 精品纯玩2日游。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3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 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 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 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 32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您可以随时拨打。 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 8月13号出发， 精品纯玩2日游。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聚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3643-15-1570-9887 22

0: 0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招聘焊沥杆的工人，另外呢再招聘数控切管工人，最好呢是夫妻工啊，夫妻工优先。计件工都是计件工资，每天在300-400元左右，地址在南昌之村，电话133-6368-2863，133-6368-2863。

刚才呢，一位朋友要出售一个护理床和床垫，都是八九成新，一共呢，这两个是450块左右。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恭喜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如果呢您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0: 招聘一名卖水果的工人，要求男性，每天的工资是200元，地址在西环菜市场，电话155-1176-6255 155-1176-6255。
1: 你眺望着天边，我眺望你的脸。
0: 出租位于双塔村的3间门市房，每间呢面积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发个小信息。我这有台粉碎机，型号是500的，是多导的。

0: 粉塑料用的。
1: 嗯。
0: 另外，我这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都是八成新，低价出售。有想要的，打我的电话吧。你手机号是17331740826。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好，再见。

0: 出售一台型号是500的粉碎机，是多刀的，另外呢再出售两个油缸一个油箱，电话173-3174-0826 173-3174-0826。
1: 我也一样也会紧张，我会习惯逐渐平淡。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嗯，
2: 任丘平房四家，任丘东关平房四家出入，冰雹入住价格面议180-0317-7684。
0: 嗯，好的，再见。

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视频剪辑的工作，电话139-3271-7769，139-3271-7769。 一位朋友求职一份烙饼的工作，薪资呢每月3600元，每天工作8小时，电话182-3286-2652，182-3286-2652。 招聘焊力杆的工人，另外呢再招聘数控切管工人，夫妻工优先，都是计件工资，每天300-400左右，地址在南昌之村，电话13363682863，133

0: 0363682863。
1: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
0: 出售一张护理床和床垫啊，这两个呢一共是450块左右，都是八九成新。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1: 就不要泪流，就在沮丧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1: 就不要。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呢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维修空调冰箱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哎，主任好。
0: 嗯。
1: 我探讨这个电动三轮车，准备出售。
0: 嗯。
1: 还有九成新吧，珠峰厂的。
0: 出售一辆电动三轮车是吗？
1: 对，全棚的拉人那种的。
0: 啊，全棚的电动三轮车。
1: 对。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大概是几成新？
1: 还有九成新吧。
0: 九成新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再见。
0: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大概呢是九成新，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出售一台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是粉塑料用的，另外再出售两个油缸，一个油箱。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原地傻傻的等，换不回那吻。招聘焊力杆的工人，另外呢再招聘数控切管的工人，夫妻工优先，都是计件工资，每天300-400左右。地址在南昌之村，电话13363682863，13363682863。怪我入戏太深。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烙饼的工作，薪资每月3600元，每天工作8小时。电话18232862652，18232862652。一位先生求职一份视频剪辑的工作，电话13932717769，13932717769。

0: 环菜市场招聘卖水果的男工，每天工资200元，电话155-1176-6255 155-1176-6255。
1: 辽军离开了森林，
0: 出租双塔村的三间门市房，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1: 远方的风雨不停，
0: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电话138-3174-9626 138-3174-9626。
1: 孤身一人卑微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谁也把那流星划过了天际，不许下。
0: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九成新左右，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7: 点火！
8: 点火！
7: 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控制点火！火！火呀！
9: 快，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

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7: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18: 正说到刺杀王仁泽，这个王仁泽咱前

文书说过，乃是王世充的亲侄子，为人残暴啊，跟那新月娥俩人呢还是姘头。新月娥本来想拿着红衣冠跟那王世充做交易，所以把王仁泽叫到红泥关，想俩人一起联手把红泥关就拿下了。可没想到新月娥两军阵前遇上了王伯党啊，一下子心有所属，移情别恋，不但是没把这关献给王世充，反倒把这位王仁泽给软禁起来了。那么后来呢，经过一番的风波，新月娥被血手飞薄盖世雄给救走了，王仁泽身陷红泥关呐，也是瓦岗大帅秦琼人家仁慈，没有难为他。当时瓦岗还不愿意与王世充撕破脸，所以就把这王仁泽给释放了。王仁泽呀，离开红泥关，来到洛阳城见到王世充，把事情经过一说，哎，王世充把手一摆，行啊，贤侄啊，你也不要全放在心上，这事儿啊也不怨你，怨就怨那个新月娥呀，喜新厌旧，那是个残花败柳、水性杨花的女人呐，你以后千万不要再上她的当了，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因为本来这件事儿，那对人家王世充来说，哎，有这红泥关，那等于天上掉的馅饼；没这红泥关，那也等于是应着该着的。所以呢，并没有太多的患得患失啊。王仁泽照样帮着叔叔在这里守卫洛阳啊，跟瓦岗军作战，大大小小，那也打了几十场仗啊。可以说呀，为王世充立下汗马功劳啊。那么今天干嘛去呢？今天王仁泽呀带着自己手下是赶奔白骨屋啊。为什么到那去呢？这个白骨屋咱说了，距离洛阳大约50里地啊。那王世充啊觉得那个地方对洛阳城相当重要，就决定在那个地方建造一座军寨。咱前文书说了，这个白骨屋原来呀就是一个商贾聚集之地，最近不是变成军寨了吗？所以才有很多的商家陆陆续续的搬到了百溪镇，不然的话百溪镇没现在这么热闹。那为什么白骨屋成军寨了呢？就是王世充让王仁泽拥兵去修建的。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做幻州城啊，围了一大片地方，不光是原来的白骨屋啊，又往外扩建。这一造军阵，那牵扯到各个方面呢，尤其是这里头就牵扯到征用拆迁。征用什么呢？征用老百姓土地呀，拆迁拆迁老百姓房屋啊。那什么时候只要一触动这两个方面，那就产生一些社会矛盾呢、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一样啊，哪朝哪代，只要是人活的社会，你说我要征用你的土地，你说我要征用你的房子，给你补偿款吧，赔你补偿金吧，那赔多赔少啊，赔多了那你这朝廷出不起，赔少了老百姓不干呢，还有那钉子户呢。所以呢，这一拆迁一征用，引起当地百姓相当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洛阳现在自己吃饭还成问题呢，哪有那么多闲钱过来给老百姓呢？用你的就用你的，征你的就征你的，你应该感到光荣，那不成啊。老百姓说，我们家就这三亩薄田呢，我们一家八口全指着这三亩地活着呢，你给我征用了，你又不给我钱，以后我们怎么活呀？我们宁肯不要钱，我们也要地呀。这老百姓不愿意，怨声载道，反抗，把王仁泽呀给气坏了。王仁泽咱说了，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呀，一看这些泥腿子啊，还敢跟我对抗，谁不同意杀杀。

怎么呢？自己就动手了，斩杀了无数老百姓啊，挖个坑往那一埋，看见没？这些人就是你们的榜样，谁要再敢反抗王将军我，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这一杀人呢，老百姓害怕了，敢怒而不敢言呢。王仁泽就在这里呀、啊，征用很多土地，又征用民夫，都免费义务给他干活呀，也就是发个窝窝头，2块咸菜一碗凉水，这行了，给你饭吃了，给我干活，给我修建幻州城。哎呦，就这白骨屋这老百姓啊，可撇了嘴了，说逃跑不行，只要抓住了，直接的力斩不赦呀，只能在这里给这王仁泽卖苦力呀。这王仁泽呀，就在这一带，那民怨极深呢、啊，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呀、啊。王仁泽不能说天天的待在幻州城啊，他也经常的返回洛阳城，帮着王世充守城啊。所以呢，等于两个地点来回跑吧。今天呢，又到了去幻州城视察工作的时候了，所以王仁泽带领自己的亲兵卫队离开洛阳城，够奔幻州城，也就是白骨。没想到走到一半的时候，天降大雨啊！王仁泽毕竟是一员大将啊，那下点雨那还能挡他呀？吩咐自己手下往前走，到了白骨屋再说，马上就到白骨屋了，也就几里地了，走走走走走走，催动自己手下往白骨屋继续进发。万没想到啊，经过这个茶棚，突然间有打茶棚里头杀出一个人呢、啊，手里拿着一把刀过来，出就是一刀啊，直接砍向王仁泽。王仁泽身为一员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一听恶风不善苍，就把自己的腰刀拽出来了，往外一拨，当就把那人那一刀给拨开了。那人呐，脚一落地，唰又蹦起来，哎，唰，奔着王仁泽又是一刀啊！王仁泽赶紧的一抬手肘，当，那人这一刀正好砍在横在王仁泽小臂，王仁泽那刀上了，顿时是火星四射呀！王仁泽左腿一甩蹬，啪，就踹向这人蹦起来的小腹。那人在半空当中一拧身子，这一腿踹空，那人一收刀，刷往下一砍王仁泽的脚，王仁泽赶紧啪把脚一收，这时王仁泽刷把左臂往外那么一划了，贴着左臂那刀肉被那个刺客就削去了。那刺客哎呦，身形一转，当双脚一落地，落地不稳，哒哒哒哒哒哒，往后倒退几步，刷右手刀往地上一戳，也就这刀啊，戳到身后，借着个力，这位没有倒那里，否则的话得摔个仰八叉呀。咦，王仁泽这个手把马勒住了，望着一看，啊，唰，王仁泽手下亲兵卫队哗，半包围，就把这茶棚啊给围起来了。王仁泽一瞪眼，这时刷左手刀在左手挽了个刀花，啪拿正了，用刀尖一指，呆，你这个刺客姓字名谁，因何要刺杀本将军呢？就见这刺客呀一伸手，啪把戴的斗笠往身后这么一推，露出本来面目啊。这是柴少等人呢，就坐在这个刺客的斜身后，看着刺客还能看半张脸，一瞅这刺客呀，哎呦，这小伙子年岁不大呀，也就是有那么一个16、17岁的模样，还没有成年呢，身材也不算太高，身高在7尺左右啊，
标准个头吧，宽肩细腰，善练身材，那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身材啊都差不了，这小伙子也是如此啊，但是胳膊腿显得非常的健壮，一看那就是一个练武之人呐、啊。两道浓眉，一对大豹子眼，骨鼻梁，骨腮帮，嘴唇上面微微的有那么一点泛着黑泛着黄的小绒毛，那不能说是胡了，你看现在那高中生也这样，哎，都是那绒绒的、小胡、不是那刚男小绒毛，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普通的打扮呢，粗布衣，手里拎着一把钢刀啊，眼睛充满了杀意，这腮帮子哆哆嗦嗦的直抖，看那意思呀，咬牙切齿。听王仁泽一说，这小伙子用手一指，王仁泽，小太爷我立不改名，坐不更姓，姓张，我叫张小虎。张小虎，王仁泽把脑袋一拨楞，我没听说过你这名字呀，我也不认得你，你这小子为何在此埋伏，要行刺本将军呢？哼，你不认识我，我提一个人的名字你就认识了。哦，你提谁呀？神腿张抗，你可认得？哟，王仁泽一听当时一激灵啊，神腿张抗，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天伦，我是他的不孝之子，今天来找你为父报仇。王仁泽一听，得了，明白了，闹了半天呢，杀了人家爹，人家儿子今天把我堵住了，要杀我为父报仇啊，说这怎么回事呢？咱说了，王仁泽要在白骨屋这里建立军寨，建一座军事重镇幻州城啊，那到处征用，到处拆迁呐、啊，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另外王仁泽在这里一征用一拆迁，触动了当地的一座大寺院的利益。哪座寺院呢？就是少林寺啊。提起少林寺，闻名遐迩啊，只要是中国人谁不知道少林寺，尤其是那武林界的那更知道了，再加上后世的武侠小说这么一泛滥，武侠小说当中名门正派头一派那就得是少林派呀、啊！你看看哪本武林小说里头没少林寺的事儿啊？可见少林寺在古时候知名度有多大吧。要是少林寺没点知名度，谁写他呀？这也算蹭流量啊。少林寺位于咱们现在的河南省登封市，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呢、啊、就是公元495年，是北魏孝文帝为了安顿印度高僧跋陀落寂传教，在这里兴建的一座寺院。那为什么叫少林寺呢？因为这座寺院呢，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山茂密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那当时啊，少林寺还没有后来那么著名。再往后，到了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的时候，少林寺来了一位奇人呐、啊。什么奇人呢？西土禅宗第28代祖师菩提达摩一苇渡江，由打江南来到江北，就到了少林寺。菩提达摩那是西土禅宗28祖，来到中国开创禅宗，那就是中土禅宗初祖啊。他就把道场设在了少林寺，他在跋陀开创的基础上广集信众，传授禅宗啊，所以少林寺那是禅宗的祖庭。
这是

一座禅院呢。那到现在少林寺还是禅宗当中曹溪宗的祖庭呢。我们知道吧，中土禅宗后来发展成了五大支，什么法眼宗啊、维养宗啊、云门宗啊、临济宗啊、曹洞宗啊，这五宗啊在发展过程中慢慢法眼、维养、云门基本上啊都消亡了，就剩下了曹洞和临济二宗。那么这两宗以临济宗发展的最好，他的法脉可以说呀，不但是中国啊，外国的东南亚呀、东亚呀、日本呢，佛教很多都是临济宗传过去的。而曹洞宗呢，就相对来说法脉没有临济宗那么大，所以在禅宗里头就有那么一句话，叫临天下曹一角，就天下都是临济宗的，曹洞宗啊占那么一角。但你别看占一角，少林寺曹洞宗的祖庭，那达摩不但在这里妄下传授佛法，而且在这里研究武艺呀、啊，要么叫达摩祖师啊，连练武术的都尊达摩为祖师爷。人家达摩呢本身也会武，在研究中国的武术，把西来的武术跟中土的武术结合在一起，人家又创了很多很多种少林寺的绝技呀、啊。那不有少林72绝技吗？那位说那不是武侠小说说的吗？那是虚构的吧？虚构的它也有真实底板，它不能说凭空的说呀。没有72绝技，那也得有7绝技，也得有20绝技。这样一来呢，就给少林寺又留下了武学一脉呀。所以少林寺和尚很多人都会练武啊，武艺都特别好。少林寺有专门的一批武僧啊，但是后来到了北周武帝的时候，这整个佛教遭到了一场浩劫呀，灭佛运动嘛。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这有名的四个灭佛的皇帝呀。为什么叫三武一宗呢？三武就是三个武帝，分别指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这是三武。他们三个人或者谥号或者庙号都带有一个武字，再加上后周世宗他也灭佛，所以四个皇帝合称三武一宗。那四个皇帝灭佛合称为三武一宗之难，又称法难。你看唐武宗灭佛就被称之为会昌法难呢，因为唐武宗他有一个年号是会昌，会昌年间灭佛叫会昌法难。北周武帝他也灭佛，下令禁止佛教传流，一下子天下佛寺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呀、啊，少林寺毁坏的也非常严重。到了北周大象二年，北周静帝人家不灭佛，恢复了少林寺，但是呢把他的名字给改了，改名为智护寺。什么叫智护寺呢？智护是来源于诗经，诗经卫风不有那么一篇吗？智护篇，智比护兮，瞻望父兮，智比起兮，瞻望母兮。这说的是啊，当时行义之人对父母兄长一种思念之情，后来呢就以智护为思念父亲之典，那再往后就借指父亲了，或者借指父亲谢世。那么少林寺被改成智护寺，那就等于啊改成了思父寺，就这个意思吧。到了隋朝建立，隋文帝杨坚重信佛教啊，就把这智护寺又给复名为少林寺了，啊，你还叫少林寺吧。不但如此呢，赐给了少林寺良田一百顷。这良田一百顷在什么地方？正在白骨啊。赐给少林寺
作为共

0: 供养寺院的田产了。那再加上其他赏赐，少林寺啊就成为了拥有百顷良田和庞大寺产的大寺院了。前文咱也说了，这白骨屋这么多买卖铺户，其那房东啊都是少林寺，可以说白骨屋这一片70%的财产那是人家少林寺的寺产。王仁泽过来把人家这地方连征用带拆迁，就等于直接的跟少林寺产生矛盾，动了人家少林寺的财产了，动了人家的利益了，你凭什么动人家的？那是隋朝皇帝赐给人家的，少林寺和尚能不生气吗？再说了，王仁泽什么人呢？咱上文书曾经介绍过，王仁泽是少林寺的判僧啊，原来他就在少林寺出家，行为不轨，勾结旁边的地痞流氓，甚至山林大盗，在旁边烧杀奸淫，夜入民宅杀人越货，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呀。后来王仁泽被寺里的和尚发现了，少林寺不容他，要除掉王仁泽，王仁泽跑了。少林寺一看找不到王仁泽，就把王仁泽给除了名了，就等于把王仁泽开除少林寺。那王仁泽本来跟少林寺就有这么一点矛盾，现在王仁泽又带着兵来抢少林寺的封地，那引起少林寺大大的不满呢。现在少林寺跟以往又有所不同了，因为隋朝大业之末，拥有大量田产的少林寺成为了因战乱及灾荒缺粮而造成的农民军进攻的对象。那你这里一百顷良田呢，那谁不眼馋呢？少林寺一看，哎呦，都盯着我的田地呀，不行，我得自己保护自己了，朝廷靠不住了。怎么保护呢？少林寺本身就有习武的传统啊，本身就有武僧啊，行了，组织武僧，发展武僧，旁边的穷老百姓吃不起饭的都到少林寺剃了脑瓜皮儿，加入武僧团，干嘛呢？保护寺院及其田产。那不但有武僧，还有没有落发修行的俗家弟子，这神腿张抗就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隋文帝杨坚 把位于少林寺西北50里地的白骨坞

一百顷良田赐给了少林寺作为供养寺院的田产。没想到啊，王世充在洛阳一占据，就命令他的侄子王仁泽拥兵据守这白骨屋，在这里啊修筑军事重镇幻州城啊。那王仁泽为了修建这幻州城，就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征用，那就占据了少林寺大量封地呀。而且王世充和王仁泽也没有对人家少林寺给予多少的补偿。一则这王世充现在呀真没钱，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呀，哪还有钱啊赔给老百姓赔给少林寺这拆迁款呢？没有。另外一个，有也不给。王仁泽说话了，少林寺当年把我给赶出来了啊，说我是少林寺的叛徒，就我这顶耻辱的帽子弄得我在江湖之上都抬不起头来，要不是现在我成为了我叔叔手下的大将了，我要行走江湖啊，那指不定得被江湖上那绿林界的人士嘲笑死，这都是拜少林寺所赐啊，所以我跟少林寺有仇啊，我啊还赔给他款啊，不给这些地我就占了，我倒要看看你少林寺能拿我如何如之何，你还敢跟原来那样要把我杀了，要把我宰了，要用什么清规戒律啊来处罚我们啊，戒律院的老和尚你还哆哆嗦嗦的敢拿着戒尺来打吗？我借你八个胆子，我现在手握重兵啊，我怕你小小的一座寺院呢。所以王仁泽故意这么做，那也算是一种报复吧。但是人家少林寺早有准备啊，因为隋朝末年天下十八家反王64路烟尘呢，少林寺位处中原，周围好多的农民起义军呢，那有好多起义军上哪找粮食去？哎，一瞅黑，这地方少林寺一百顷良田呢，哪个不垂涎三尺啊？少林寺一看，我的乖乖呀，好家伙，一群饿狼全盯着咱这块肥肉呢，那不行，靠着朝廷，现在没有军队替你保管你的私产了，那只有靠自己。幸得达摩老祖还给我们培养了会武术的武僧啊，少林寺方丈命令这些武僧，你们那给我扩编，哎，有那些吃不饱饭的老百姓逃难到咱寺院里的，只要是棒小伙子，你们一看呢，练武术有根基，你们就收了，剃度之后就归你们武僧队，你们呢就天天习武，干嘛呢？保卫咱少林寺寺产呢，啊，同时啊，在周围也多多收一些俗家弟子，那一旦是闹了贼了，来了匪了，咱少林寺和尚就这么多，寺院就那么大呀，也不能无限的扩张啊。但是呢，有那么多俗家弟子号召起来，也能保护寺院。你看人老方丈啊，有眼光，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少林寺武僧头，此人的法号叫做谭宗啊，让谭宗具体负责。那谭宗训练了一批武僧啊，而且呢招收了大量的俗家弟子，按现在来说办培训班办武校啊，少林武校那培养的全是俗家弟子。那后来为什么武林上面有少林派少林派的呀？这少林派一个是少林寺修行的那些武僧，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少林寺遍布天下的俗家弟子，人家都是出自少林呢。那其中俗家弟子就有一位练武练得不错的，而且呢这腿上的功夫特别好，此人呢就住在白骨屋，人送外号叫神腿，姓张名抗啊。张抗在白骨屋有那么几亩包田，另外呢租了少林寺一间房子，
一个小门脸吧，在那里做些小买卖，同时啊，也算是保卫着一方百姓。那这也是少林寺给他任务吧，让他在这里啊，等于好汉护三村吧，护住咱们少林寺这些寺产。哎，你呀、就算立下大功，我们呢就少要你的令钱，租房子，哎，免租金，这个田地呀、再拨给你一点少林寺的田地，你也带种着，给我们少林寺交够我们这工份，剩下一点啊也算你的报酬。所以这些年呢，神腿张抗在这里干工作兢兢业业呀。没想到王仁泽带兵来了，要占着神腿张抗那几亩田地，把神腿张抗他的门脸也给征用了。不但如此呢，那么多老百姓家里田地都被征用了，少林寺的寺产80%-90%吧也被征用了，一分钱不给，民怨甚大。那老百姓纷纷的都找神腿张抗，因为平常都是张抗为大家出头露面呢，要求张抗：张爷，您是不是跟那军爷商量商量，您代表我们跟他谈判谈判，不能这么干呢，这么干不是把我们逼死了吗？他如果真不给咱们一点活路，张爷您就带着我们，咱跟他反了得了，咱不跟他干，咱跟他干。这俩干不一样啊，宰了这小子大不了咱们投奔瓦岗去，咱也不能忍这个气呀。这些人呢一找张抗，那张抗本身是个火爆子脾气，这些天本来被气的那就鼓鼓的呀。王仁泽这个少林寺叛徒啊，当年少林寺就看着他不是东西，没想到现在成气候了，反过来是报复少林寺，这还了得呀。好，既然大家信任我，找他谈判去。于是张抗带领老百姓就找王仁泽来了。王仁泽一听，什么跟我谈判，你有什么资格呀？我告诉你，我现在好言好语跟你们说，让你们让出土地，让出房屋，跟着我们干。你们放心，等到未来我们取得天下，你们也算是元始的功臣呢，也有元始股，到那个时候朝廷绝对不会负你们的，该把你们土地还给你们，还给你们，这么多年征用该多少钱，到那个时候一起算。如果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现在给我要，嘿嘿，我告诉你们，现在没钱，就这么地，你们这些泥腿子还能怎么样啊？难道说还能反了天呢？别忘了，前车之鉴，那个坑里头你们看看去，我已经宰了十多个人了，难道你们想学习他们吗？啊！张抗一听王仁泽呀，你这叫不讲理呀，你这叫把老百姓往死里逼呀，往死里逼。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年月，谁不是站在悬崖边上啊？谁不站在火坑旁呢？往前一步那都是死啊！我不逼你们，照样有别人逼你们，现在你们在我地盘上就得听我的。张抗啊，我知道你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在这里给他们当条狗，看着他们的寺产。我告诉你，少林寺那帮子老和尚没安好心呐，就是把你当条狗了啊，给你仨瓜俩枣的，你还当真了你。张抗，这么着，你我还是很欣赏的，武艺我听说也不错，外号神腿嘛。正好我这里啊还需要偏副将领，你要乐意的话，我给你个将军做做，你天天就跟随我，你就掌管这一带，你不跟大家熟吗？你不疼大家吗？你就管他们好不好啊？管好了我重重有赏，
还是那句话，未来

我们呢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可以给你们先打白条，打欠条都行。我王仁泽，我叔叔王世忠绝对不是失言之人，好不好？这是对你张抗，给你个面子，你看如何呀？投奔我，这多好啊，比你当泥腿子强啊，比你当那少林寺一条狗强啊。王仁泽一说这话，张抗啊英雄气腾空啊。张抗说，王仁泽，你别说这话，你说俺张抗是少林寺一条狗，我乐意当这一条狗。为什么？因为少林寺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呢。我张抗当年是个孤儿，父母双亡，我饥饿交迫，昏倒在少林寺前，是少林寺的大师们把我带进少林寺，给我一口饭吃，把我救活了，留我在少林寺，又教我文化，又教我武艺呀。后来我长大成人，到外头闯荡，才有今天这一步啊。那少林寺让我在这白骨屋为少林寺看管寺产，我有什么理由不在这里看管呢？你说我当少林寺一条狗，我乐意，因为少林寺那就是我的父母，那就是我的主人。哪像你呀，王仁泽，你可是少林寺一个叛徒啊，少林寺对你也不薄，你这一身能耐都是跟少林寺学的，可是你呀，良心坏了，借着少林寺之名，你烧杀抢掠，你杀人越货，你奸淫妇女，你无恶不作，你做的那些阿杂事儿，难道还希望我今天当众给你全说了吗？啊！你现在仗着你叔叔势力当上了什么将军，手下有那么一点兵了，哎呦，看把你能耐的，天底下装不下你了，欺负老百姓，欺压黎民，欺负这个欺负那个，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了白骨屋这里了。王仁泽，白骨屋老百姓跟其他地方老百姓不一样，白骨屋这个地方大部分是少林寺的寺产，这个地方你要征用，那必须跟少林寺谈判，你要是白用，我们百姓不同意啊。对，我们不同意，我们不同意。这老百姓一看张抗把这腰杆拔起来了，耶，老百姓也一个个的提腰打气呀，立时士气倍增啊。王仁泽一看，哟哈，还真想造反呢。张抗，那今天我要是不答应你的要求，你想怎么地呀？难道说你们这群人还要对抗我这官府的官兵吗？啊，别忘了，这一片地是老主杨坚赐给少林寺的，说白了，这片土地那是朝廷的，朝廷既然能赐给，朝廷就可以收回。现在朝廷就是我叔叔，我叔叔在这里辅佐越王杨栋，杨栋那是当今圣上的皇孙呢，就代表圣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在白骨建立幻州城，那是皇上的命令，皇上赐给你们土地，皇上就能给他收回去。哪个胆大敢反抗，那他就是反贼，视同造反，互灭九族。这下我说清楚了吧？张抗冷笑数声，王仁泽，你假传圣旨吧。你要说皇帝真的把白骨屋给收回去了，来，拿圣旨我看看，皇王给你下的旨意呢，你如果能拿出来，我们白骨老百姓二话不说扭头就走，谁让他是皇上呢？如果你拿不出来，王仁泽，你这就是假冒圣旨。

覆灭九族的是你。王仁泽，能不能拿出圣旨来？对，拿圣旨出来，拿出圣旨，拿出来。这老百姓一起哄架秧子，王仁泽恼羞成怒啊，苍啷一声拽出钢刀一指，张康啊，我看你今天是横骨插心了，放着我给你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你不要，你领着这一群泥腿子在这里造反。张康啊张康，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那这就休怪我王仁泽心狠手黑了，我今天要借你的人头来杀鸡害猴。王仁泽一说到这里啊，唰，两脚一甩凳，扔由打马鞍桥上啊蹦下来了，抡刀奔张抗就劈过去了。王仁泽心说，我今天把你宰喽，把你这个头一杀，看这百姓还敢烦我们。张抗一看王仁泽杀过来了，知道这仗啊不打不行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啊啪啪，双脚一拧地儿，晃双拳来战王仁泽呀。说他怎么不拉把刀拿根棍儿啊，他没想着带兵器呀。今天过来呀是谈判的。他想着谈判不成功，那回去再说呗，回去再拉杆子，人家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呀。另外一点呢，这张抗外号神腿，人家靠的就是这一双腿呀，所以平常不大用兵器呀。你看练弹腿的，练鸳鸯脚的，人家平常也不大用兵器，练正儿八经的拳的，比如练太极的呀，练螳螂拳的呀，练八卦掌的呀。虽然练太极的也有太极剑，练八卦掌的那也有子午鸳鸯钺，练螳螂拳的那也有螳螂拳独门兵器铁锈子、螳螂爪。但是呢，真正的练这些拳的大家们，一般的不大动用兵器，直接拿腿拿脚拿拳就把人给制服住了。张抗也是如此，那一双腿一拧，唰唰唰，那踹的人呢眼花缭乱呢，那比手中有剑有枪那威力还大呢，啊啪啪啪啪，打斗的二十个回合啊，啪，这一脚啊正踹在王仁泽手腕子上啊，当哎呦，把这王仁泽手中这把钢刀就踹飞了，另外一脚一起啪，正好踢在王仁泽前胸上啊，把王仁泽踢得口下鲜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身形往后倒退五六步远，扑通一下子一屁股就坐那了。本来神腿张抗能一纵身过去，再一脚踹面门呢，踹梗嗓咽喉啊，要么踹裆踹小腹，那王仁泽当场就得毙命啊。可惜这神腿张抗啊还是心慈面软，毕竟少林寺出来的俗家弟子也有三分佛性啊，一看把王仁泽打得口下鲜血，他也不愿意把这事儿啊给闹僵了，心说王仁泽你要知难而退，咱们双方啊就此打住，你也别征用我们的地了，我们呢也不反抗你，彼此相安，这多好啊。所以呢，张抗当时就收住腿，没再往前痛下杀手啊，而是用手一指王仁泽，怎么样，论你这功夫比我差得远呢，你再回去回炉修个二三十年，你也未必能够比上我们这俗家弟子，你是少林寺的叛僧啊，你才学到哪里啊，不要再在这里猖狂了，不要再在这里耀武扬威了，赶紧带着你的兵回归你的洛阳城，从此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王仁泽身后有小校赶紧上来把王仁泽又打地上扶起来，王仁泽手捂着胸膛

0: 恰鲜血一点头，好好好，张康，今天我栽在这里了，既然如此，我就不再白骨屋了，咱们走。王仁泽被人搀扶着一转身，人搀着王仁泽往后当当当走了几步，刷一下子就隐身在王仁泽身后那亲兵卫队里了。这时候啪啪啪，就见那亲兵卫队全把弓箭抬起来了。王仁泽刷一转身，又面对张抗冷笑一声，嘿嘿，张抗，你们这些泥腿子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既然如此，给我放箭。把手一挥，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啊，把那张抗那些百姓当场射死。张抗身中18箭呢，没射死的时候，张抗颤抖着手一指王仁泽，我是你这小人暗箭伤人。王仁泽乐了，为达目的还择手段吗？谁说那就得比武啊，定输赢啊，哪那么迂腐啊。哼，王仁泽把嘴角的血迹一擦，给我射，啪啪啪。可怜张抗连同身后的老百姓一个也没跑了啊，那最后有人转身要跑，跑不了，拉着弓往前，那士卒啊跑几步，扑一箭穿后心了，一个没跑了，全部射死。张抗吩咐一声，把他们搭到一边，拿柴火一把火全给我化成灰，挫骨扬灰呀，还埋呀，埋个屁，多狠吧。一把火，这些老百姓连同张抗全都化成灰烬了。王仁泽看着滚滚黑烟是哈哈狂笑啊，那真如同人间的魔王一般呢。他认为啊，杀死张抗那就算了事了，他哪知道吧，张抗还有一个独子叫张小虎，人家也是少林寺俗家弟子，现在正在少林寺学艺。闻听此噩耗，张小虎痛断肝肠啊，这才私离少林寺，杀王仁泽为父报仇。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 我要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3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223643 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 8月13号出发， 精品纯玩两日游。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3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广告时间，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9: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8: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0: 车堵住了怎么办？
11: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8: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2: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8: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

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1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 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 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 3223643 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2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2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

0: 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23。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6度到37度，东北风1级。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是雷阵雨，24度到36度，东北风3级。

世间有太多的颠倒黑白的时刻，有人蒙受误诊般的委屈，百口莫辩，有人耍着精巧的套路，算计着感情，抢夺利益，互相做伪证，编织着一场场虚假的缘分。曾经我们都满怀虔诚，敬畏是非，敬畏本心，

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旧的伤害还未散去，新的恨意又在堆积。有人困在了世俗的牢笼，始终挣脱不了捆绑自己的绳索，有人蛰伏隐忍，怀揣着满身的欲望，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扬帆起航，

我想说人性可能都会有一些浑浊的一面，但是我们不必就此同流合污，纵然看过世间的虚伪和算计，也希望你可以守住自己内心的底线，不去捏造缘分，不去伪装无辜，受过伤不必学着变成伤人的那一个。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薛之谦的一首《媚人》。

当你的耳机里突然间响起了熟悉的旋律，不是前奏，而是间奏的那段口琴，就像是风吹过了空荡的走廊。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在黄昏的时候抬头看天。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一首 Beyond 乐队演唱的《光辉岁月》。曾经我们都以为光辉岁月是奖杯，是掌声，是万人簇拥的巅峰，但后来才懂得真正的光辉是曼德拉走出了监狱的时候看见铁栅栏外那束阳光。27年的灰暗没有磨灭他眼中的光，不是因为胜利在望，而是心底始终有一句风雨中抱紧自由。就像是此刻的你挤在了晚高峰的公交里，手里的文件袋被汗水浸软了一角，在出租屋里那盏台灯下未写完的方案堆积成山，可是你还是会在路过花店的时候带上一束花，或者是在深夜的时候给家人发去一切都好的消息。

洪家驹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可是你知道吗，那些你以为的残留恰恰是岁月最真诚的馈赠，疲惫却依然跳动的心，平凡却从未放弃的梦。生活从来不许诺坦途，但是它会偷偷地塞给每一个路人一颗糖，那颗糖叫做希望，藏在了每一个咬牙坚持的清晨，每一个含泪微笑的瞬间。希望你的光辉岁月有追风踏浪的勇气，也有静看花开的闲情，愿风雨吹不散你的自由，岁月磨不平你的温柔，最最重要的，希望你永远都记得，你本身就是光。

这世间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爱，大多来自我们的母亲。她没有万丈光芒，却用一生的辛劳撑起了一个家。岁月在她的鬓角染上了白发，风霜在她的脸上刻下了皱纹。曾经她也是爱笑爱闹的姑娘，在成为了母亲之后，便把自己大半的人生奉献给了家庭和儿女。她不求回报，默默付出，吃苦自己扛，难处自己咽，把最好的东西，最好的呵护，全部都留给了自己的孩子。生活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忙于生活，忙于奔波，却常常忽略了身后日渐老去的他。人世间万般的情感，唯独母爱，不求等价的交换，不计得失输赢，在每一个儿女的心底，妈妈永远都是最伟大的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儿女们心中妈妈最伟大》。

0: 有
1: 回望来时路，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会遭遇挫折，经历迷茫，受过冷眼，也摔过跟头，有些难关只能一个人咬牙去扛，有些委屈只能默默地放在心底。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想退缩，想过停下脚步，向现实低头。生活从来都不会轻易地善待每一个人，坎坷和磨难本来就是人生的必修课。跌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不必害怕前路的风雨，不必纠结过往的伤痕，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会打磨你的意志，成为你前行的底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满满的幸福推荐的黄勇的一首《勇敢勇敢》。

有一天，当你翻开手机相册的时候，手指停在了一张泛旧的照片上，操场边的秋千，被风吹起的白衬衫，还有那个人的侧脸。你下意识地点开了播放器，前奏的钢琴声就像是水滴落进了回忆的湖面。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很久，是多久呢？大概就是还记得那首一起听过的歌，却忘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哪一天。青春大概就是这样吧，就像是一场来不及撑伞的雨，当时觉得会很狼狈，再后来才知道那是生命里最酣畅淋漓的瞬间。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推荐的周杰伦的《晴天》。周杰伦在写《晴天》这首歌曲的时候，歌里有阴天，有雨天，可是它偏偏叫做晴天。在长大之后才懂得，原来最好的晴天不是万里无云，而是心里曾经住过一个人，那个让你一想起就会眉眼弯弯的人。

那个时候的喜欢有多简单呢？故意绕远路，只是为了经过你教室的窗口，作业本上悄悄地画上了一朵小黄花，听你说再见，都像是听到了蜜糖在融化。可是再后来我们学会了体面告别，学会了把好久不见腌成了一句天气还不错。原来我们都会是故事里的小黄花，会在某一个人的青春里开过一季，就已经是很美很好了。

此刻的你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了沙发里？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是不是也会有一帧帧的画面浮上心头？愿你的世界常有晴天，即便有雨也记得带伞。愿你心底的那朵小黄花，即使飘远了，也曾经在风雨里灿烂地摇过。

回家的路明明很短，你却走了很久，大概是因为心里住着一个大不了的人吧。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化身孤岛的蓝鲸推荐的莫文蔚的一首《他不爱我》。爱从来就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倾尽所有换来的只是一个背影，有的人什么都不用做却占据了另外一个人的全世界。

但是你知道吗，那种明知道他不爱我却依然选择爱下去的勇气，其实很勇敢也很了不起。因为那意味着你有一个滚烫而真诚的心，你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也敢于为了一份没有回应的感情认真的付出过，努力过，痛过。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从来都不取决于被谁爱着，你的光不需要借谁的太阳来点亮，当风把所有的苦都吹散，留下来的那个人一定是先学会了拥抱自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都在试图阻挡着我们，房贷、工作、人情世故、别人的期待、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我们被困在了钢筋水泥当中，被困在了朝九晚五里，被困在了应该和必须里。有的时候你站在窗前看着外边车水马龙，会恍然间觉得这个世界那么大，可是属于我的那片天空又在哪里呢？可是许巍会用歌声告诉你，心中那个自由的世界它一直都在，它不曾离开，只是被你暂时的遗忘。那你还记得小的时候躺在草地上数星星的你，那个骑着自行车想要骑到世界尽头的你，那个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我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的你，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顾虑，也不知道前路到底有多少的风浪，但是你的眼睛是亮的，心是滚烫的。蓝莲花不是现实的彼岸，而是永不凋零的向往，它长在了你心底最干净的地方，生活再难也不要把它弄丢了。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开不开口都是你的方向，到没到达，它已经都会让你变得不一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许巍的一首《蓝莲花》。

你有没有在深夜问过自己，到底是从哪一刻开始，那个人变得重要起来的？是那个很平常的黄昏，他走到了你的身边，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还是某一次你心情低落，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递过来了一杯温度刚好的水？这些瞬间本身并不会发光，可是在后来当你再次想起的时候，他们却又开始闪闪发光。我们总是以为爱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需要山盟海誓，需要玫瑰和烟火，可是到头来爱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它发生的时候你都来不及察觉，等你发现的时候，那种感觉已经渗透进你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都要擦肩而过无数的人，要做很多个决定，唯独爱上一个人这件事情，就像是冥冥之中的注定，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是他，也无法预知到底能够走多远。但是当你愿意贴着一个人的心去倾听，所有的困惑其实都会找到答案。此刻无论你的心里正在想着谁，或者正在被谁想着，都希望你，愿你的爱简单但坚定，愿那个让你忘记时间开始的人也在坚定地走向你。节目的最后，属于我的幸福推荐的陶喆的一首爱很简单。那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研究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联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

0: 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1: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

0: 这样关心好。
1: 如今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 迈出探索的脚步。
10: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

0: 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0: 成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4: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4: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6: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8: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9: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6: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

0: 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3: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3: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4: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

0: 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2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2日游。如果您这2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2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

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巴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巴。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

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度酒，大滋味。

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盘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

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啊。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2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2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

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茹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茹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这个时间有一份好的心情。天气炎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8月7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8月8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8月9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0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1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点播了歌曲，那下边我们也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些歌曲。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希望您能够喜欢，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情都愉悦和快乐。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转圈哥点播的一首歌曲《一次就好》。人的这一生总心里边总会装着一些旧梦，有过往的欢喜，也有难言的遗憾。白天我们忙着生活，戴着面具奔波，只有到了夜晚，我们才会卸下所有的防备，和自己的内心好好相处。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蓝蓝的天蓝蓝的夜，我相信这首歌曲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这首蓝蓝的夜来自张咪，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路上有自己的美好和努力，让我们迎着阳光一路前行。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特别点播的，唱片收藏家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非常熟悉，郭富城的《动起来》。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生活有风雨，也有热爱，只要我们一路向前，相信生活的律动一定会动起来。稍后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到胡华使者点播的孙燕姿的《一天》。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

三，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2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2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
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

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如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

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

0: 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道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啊。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网。

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

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
93933。

0: 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 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2: 我们星星照不厌，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5: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4: 罗文在专题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5: 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激发民间投资信心和活力。
4: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听场景化改造、多元化创新如何创造消费新需求，为零售业增添新动力。
5: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全面发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部分地区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
5: 中消协数据显示，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4: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起再次下调，暑期出游迎来高峰。
5: 美方称美国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达成协议。
4: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先后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和石家庄市专题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实施精神，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罗文十分关心全省防汛工作。在省应急管理厅，他查看应急救援装备，听取有关工作汇报，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在省气象局，罗文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情况，强调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联合会商，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在省水利厅，罗文仔细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防范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善防洪工程体系，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罗文来到石家庄市大型水利枢纽主要河道，实地检查安全渡汛工作。在黄壁庄水库，罗文详细了解汛期安全管理情况，指出要严格落实水库运行规定和应急预案，强化汛限水位监管，确保万无一失。在滹沱河干流地防，罗文认真询问巡查排险情况，强调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整治风险隐患。在南水北调中线穿滹沱河道洪溪工程现场，罗文检查防汛责任落实情况，指出要严格执行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工作汇报。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强化气象监测预报，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建立三疏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防汛措施执行到位，落到实处。省领导张超超、赵晨新、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视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四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两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恒荣视通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凯欣：
2: 设备补贴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1: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王凯欣：
2: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1: 民营经济是典型的环境经济，环境好不好分为浓不浓，企业家自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心票。在河北，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正化作民营企业敢闯敢试的发展底气。2月24日，省委省政府连续第四年将新春第一会的主题聚焦优化营商环境，首次集中推出33条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精准施策，进一步提振民间投资信心。为把新春第一会精神落到实处，我省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同时不断释放两重两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政策红利，支持更多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今年上半年，我省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项目是民间投资的重要载体，强化要素保障，让民企投得成、投得好。河北拿出真招实招，在石家庄行塘县，省重点项目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河北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总经理杨占卫：
3: 生产量是意大利的最先进的线，生产量大，速度快，中间需要人很少，通过输入系统指令，它都自动的，它自家通过物流都该取下来取下来，该送过来送过来。
1: 为了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行塘县保证土地要素及时供应，提前谋划，对辖区内闲置工业用地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熟地供应模式。行塘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局长刘晓忠：
4: 原来的话说，企业签约从征收土地，到进厂施工办下来各种手续，大概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地等项目，大概有一个月差不多就能办下手续来，就能进场施工了。
1: 要素保障是推动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我省构建覆盖土地、资本、技术、人才等多维度政策体系，支持企业同步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实现交地即交证、交证即抵押，主动向金融机构推送产业集群内的优质企业，形成政银企合作常态化机制，多措并举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扩大企业利润空间，一系列要素保障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固支撑。位于沧州市高新区的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特种玻璃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杨连森告诉记者，通过高新区的辅导，他们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享受到841万元和565万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让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上越来越有底气。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连森：
5: 因为研发投入的这个增加，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新取得的这个研发专利达到了18项。
1: 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直达快享，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让企业敢创新敢投入。今年上半年，我省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在市场风雨中勇敢搏击，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民营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段时间以来，我省民营企业积极布局新赛道、新产业，面向未来竞速跑，企业奔跑在前，服务紧随其后。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持续举办各种交流活动，聚焦各地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地破解产业链上下游堵点，以更优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向新发展。同时，组建科技特派团开展入企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发力新赛道，攻坚新技术。政策给力，企业努力，河北民营经济茁壮成长。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我省有32家民营企业入围。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在攀高向新中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听，我省面对新兴商圈加速扩容布局，零售老品牌换新难题，创新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6: 红楼生活超市是石家庄一家本土老牌供销社社区超市，有多家门店，线下客流相对稳定，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线上引流不畅、新品爆品匮乏等多方面的短板。
7: 一是借助同福集团的生鲜集采优势，降低我们的进货成本；再一个，他们有一个强大的供应链，可以丰富我们的商品结构。同时，他们的抖音云连锁能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客源。
6: 一方要新业态，一方有新模式，两家企业顺利握手。红楼生活超市各门店面积相对较大，在调整既有货品陈列、引入主食厨房、推出更多联名定制商品的同时，同福集团特意从线上加大了对红楼超市的引流力度。
8: 线上然后主要是我们去给他做这个抖音云连锁，还有达人探店， 达人。

0: 来店里做宣传主播，然后到店里去直播，提高门店的抖音的活跃度，
1: 效果好，合作更为顺畅。目前红楼生活超市有6家门店加入了同福共享平台，
2: 原来就是20000多块钱，现在吧基本上就是5、6日忙的时候就是3万多。
1: 把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作为零售业创新的发力点，2025年6月，石家庄上榜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以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为试点方向。从红楼生活超市业态创新到同福集团模式创新，石家庄实体零售业正以场景换新、手电集聚和政策护航的多维发力，加快创新提升步伐。就在这两天，万象城又有3个品牌的手电入驻开业，包括餐饮、电子娱乐、运动潮流等不同业态。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石家庄共吸引了近100家知名品牌的手电旗舰店落地，手电经济正在重塑消费者的品质生活新空间。
3: 我们两个本来只是打算吃顿饭的，然后后来发现，哎，还挺多的，然后就逛到了现在，然后又逛累了，就说来点杯喝的。其实我觉得品牌的话还是比较全的，环境也是可以的，
4: 商业圈特别完整。石家庄本地，我感觉是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一个城市。
1: 业态提质，商业扩面。目前石家庄以12家大型商业综合体、35条特色步行街、158个乡镇商贸中心与几千个村级便民店，构建起了城市核心商圈、区域商业中心、社区便民网点、县域商业体系的完整商业生态，释放新型消费潜力，以扩大内需为基点，推动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就提出，要通过创新场景、业态融合、模式转型等方式创造消费新需求。专家表示，零售企业想积极把握政策利好，应从多个维度探索创新路径，拓展市场空间，
5: 聚焦新需求，优化新供给。第一个就是业态要创新，因为需求层次是多样的，那么业态不能单一的，各种业态都要有。第二个，产品商品要创新，要引导我们的这个有关企业根据新需求提供需要的产品。第三点创新，我觉得是管理和服务的创新，如何统一的管理，如何提供优质的服务，把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还有一个是经销商、我们厂家、我们店家、消费者利益要共享，要形成一个利益共享的机制，把规模做起来。有了这个大的平台的赋能，经销商可以服务更多的店家。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今年上半年，河北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54万亿元，同比增长4.8%，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63.7%，有力助推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9: 今年以来，我省整合外贸资源，发展数字贸易，加快推进计货出海。目前，我省拥有7个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和10个省级公共海外仓，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23家，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不断完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出口集装箱发运量2.1万标箱，同比增长248%。
8: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录取，本批次共录取6天，预计到8月10号结束。
1: 今年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共有357所全国院校、1609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3所院校、125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58所院校、198个专业类，艺术体育类306所院校、1286个专业类。本批次包括有政治考察、考核、面试、体检等特殊要求的公安、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航海类和艺术类、普通体育类等专科专业，分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2种模式。 从投档情况看，公安定向培养军事等院校

0: 考生填报高涨，院校满额率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预计到8月10号结束。
1: 近日，河北各地中职学校录取陆续结束。河北城乡建设学校3+3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专业，在石家庄的最低投档线比当地普高线高出80分。张家口市职教中心3+4最高分冲到712分。唐山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超普高线生源占比超50%。随着我省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中职吸引力不断提升。
2: 中国航空学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获评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此次全国仅有11所学校获此殊荣，石家庄二中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学校。
1: 今天，石药集团与世界500强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目前正在进行厂区概念设计、设备招标及启动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
2: 暑运时间过半，避暑油与盐学油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客流数据也在不断攀升。刚刚过去的7月，机场单月完成旅客吞吐量152.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精准上新，精准打造出多条山水主题航线。
3: 石家庄机场特别打造了4大主题航线，东北看林海，西北享18度天然空调，西南游山水，华中攀奇峰峡谷，想去哪儿直飞。
4: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4大山水主题板块，覆盖全国主要避暑目的地。东北方向，石家庄延吉可快速直达长白山景区，体验朝鲜族美食。石家庄齐齐哈尔看扎龙湿地丹顶鹤，配地道烤肉又凉快又过瘾。西北方向，石家庄飞六盘山生态故地复原，享受18摄氏度的天然空调，溯溪徒步，看丹霞，访古迹，玩法多样。西南选择最多，石家庄贵阳每天最高6班，到安顺可直达黄果树大瀑布和龙宫溶洞，到广元能看剑门关、明月峡，还有曾家山的林海和天坑。石家庄丽江每天最高3班，玉龙雪山、金沙江都能看。华中方向，在张家界看3000奇峰，仙侠感拉满，去实验，既能到武当山问道纳凉，还能看秘秦巴峡谷，一趟全搞定。
5: 放假了吗？想去那边看看不一样的云南的风景。
6: 首先那个东北也没去过，然后另外就是那边天气气候比较好吧。
7: 看攻略还行，去了看看吧。
3: 带孩子去避暑是吧？
7: 对对对。
8: 基本上是靠北嘛。
3: 凉快一点是吧？
8: 那得凉快一点。
4: 这些航线不光能让河北人走出去，也方便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河北玩，太行山、张石岩、驼梁、白石山、野三坡、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秦皇岛的海滨，都能通过石家庄的中转或直达。机场还为大家准备了张石岩免门票福利，空铁联运免费隔夜住宿，省钱又省心。
3: 暑假已经过半，还没想好去哪儿玩的，赶快订票吧！山里、水边和草原上，总有一个秘境在等你。
1: 日前，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沧州东光县举行。活动现场，文艺演出、非遗展示、农产品展销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场群众共同参与的乡村文化盛宴。
9: 活动以运河古意、夏运东光为主题，分为运河文脉、非遗传承、乡村振兴3个篇章。260名本土演员登台献艺，舞龙舞狮、关州唢呐、传统武术、京剧魔术轮番上演，村民斗歌互动，点燃现场氛围。
10: 整场晚会没有专业明星，都是一线教师、民间艺人、企业职工同台献艺，把运河历史、非遗技艺、乡村新貌融入节目，让咱们老百姓啊真正站上文化主舞台。
9: 场内演出喝彩声不断，场外非遗手作、本地农产展销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11: 国家级春晚办到咱家门口，非遗老手艺全摆出来了，一样样地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大餐。
9: 据了解，全国四季春晚是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惠民品牌，主打基层群众联欢。今年河北省共设立承德、滦平、沧州东光等6个全国示范点，依托活动深挖历史文化与非遗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12: 夏季出来哪凉，大伙儿逛完了农产品市集啊，再看咱这演出，小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舒心啊。
2: 沧州市以巡游出租为载体，组建文旅服务车队，为游客打造流动风景线。车队采用统一车身设计，印有城市文化元素的图案和文字，车内配备旅游手册、美食交通地图等文创产品，让游客第一时间感受到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城市热情与文化氛围。
1: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六号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摄氏度，请注意防范。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等五部门印发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公布今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8.6万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8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居于高位，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后首次公开亮相。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今天上午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双星入轨后将与在轨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会师组网，为我国境内高精度观测及全球陆海稳定宏观监测提供有力支撑。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在浙江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填写查询人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后，可以查到已联通的银行保险机构中的信息。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相关保单都能查到。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70元，800公里含以下4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1: 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根据旅游平台大数据分析，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2: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8月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发生的时段分别为8月7号到9号、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29号到31号。专家提醒，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号晚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首映礼，中越两国各界人士近1000人出席观影。据悉，该影片于5号正式登陆越南全国院线公映。为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观影需求，影片提供中文普通话、潮汕方言及越南语3个版本，各版本均配有越英双语字幕。
2: 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设计。

0: 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经国家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批准，商务部今天公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自2026年8月5日起施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
0: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目前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的60%。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4号举行大规模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遇难者以妇女和儿童为主，其中约40人为儿童。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多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下。
0: 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美国媒体4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任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参与。

0: 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席子瑶的演出。
0: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

0: 等当地的美景。
1: 陈秋观众张静，
2: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1: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征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征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3: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1: 南小征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4: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1: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5: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记忆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

0: 州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5: 来喽！
0: 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

0: 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 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 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道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93933 1863279393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公益广告时间。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有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5: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6: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7: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8: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9: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9: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公元1544年，也就是明朝嘉靖23年，一支葡萄牙的商队前往日本国进行贸易，途经台湾海峡时，看到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海面上的台湾岛，不禁惊呼福尔摩萨，意思是美丽之岛。台湾介于东海与南海之间，东临浩渺的太平洋，西面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遥遥相望，最近处相距仅130公里。台湾总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呈南北长东西狭之势。由于台湾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清朝时就被视为东南之所越，数省之屏障。

0: 据考古发现，台湾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息繁衍。闽台两地之间的古人类与文化关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发现的人类头顶骨化石残片，年代距今约3万至2万年，而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年代距今约5000年至15000年之间，或更早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发现的左镇和长滨两处古文化遗址，和福建清流、漳州、东山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其体质形态基本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征，可见两岸古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
1: 远古时期，那么中国今天的这个大陆和台湾是连成一体的。后来因为地壳的运动啊，这个台湾就出现海峡了，就把大陆和台湾岛分割开了。因此很多我们中国的先民为了要谋求这个生存的条件，就跨过这个今天的海峡，就到了台湾去。所以这不仅是从地质学上，而且从考古学上，从民族人类学上，从这个历史学上，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台湾的原住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0: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起，大陆与台湾的交往就正式开始了。这其中既有大陆民众因战乱或迫于生计移民到台湾求生的，也有因贸易而往来于海峡两岸者。尤其是11世纪中叶以后，两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趋紧密。由此，中原王朝也日益对台湾予以关注和经营。南宋时，开始在澎湖派兵戍守。南宋乾道7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造屋200间，遣将分屯，隶属于晋江县。元朝至

0: 元年间，又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自此，台澎地区开始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自大洋航道开辟以来，西方国家便不断将殖民势力投向东方，以攫取高额利润。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17世纪初，荷兰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然而，由于明朝初年，中原王朝海上用兵失策，造成东南海防形同虚设。加之明朝末年的衰败，更是给了西方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公元1604年至1622年，荷兰船队两次进犯澎湖，在澎湖岛修建城堡，向福建地方官府提出通商要求，并在沿海地区不断进行骚扰。明廷对此深感不安，派遣平倭名将沈有容率军驱逐荷兰。沈有容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澎湖，会见荷兰侵略者韦麻郎，勒令荷兰人紧速退出。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中国的领土。为了纪念沈有容不畏强权斥退侵略者的壮举，当地民众立下了台湾第一座石碑，上刻有沈有容欲退红毛藩韦麻郎。
1: 明朝中央政府他只考虑的是把澎湖列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子能保证东南沿海一时的安宁，所以他就同意荷兰殖民者去经营台湾，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下签订的这个协议。他带来的后果就是把台湾这么一个宝岛让荷兰殖民者占据了好几十年。
0: 公元1624年，荷兰人入侵台湾后，在台南站稳脚跟，构筑了热兰遮城、赤坎城等城堡，并逐渐向中部、东部和北部不断扩充势力。两年后，西班牙人也入侵了台湾的北部，以同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2: 后来荷兰人知影讲西班牙因为淡水甲家人的兵力真少，吼，因为西班牙大部分军队拢藏伫菲律宾嘛，也是藏伫迄个美洲呀。荷兰人知影讲兵力少啊，所以因伫1641年就开始派兵打。隔两冬1642年的8月、8月，再派军队，嘛拍无偌久就成功，伫迄个今仔日吉兰和平岛，啊，因为咧在西班牙军队本来就人少啊，所以伫山顶迄个堡占领了，啊，西班牙就人投降啊。
0: 直至公元1642年8月。荷兰人向西班牙人发起军事进攻，西班牙人战败投降，荷兰人独占了台湾。据统计，荷兰人侵占台湾期间，从台湾年均运回荷兰的财富相当于4吨黄金。就连荷兰远征队统帅宋克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付中国人的手段确实也是非常刻薄和残酷的。外来侵略者的残暴统治深深刺痛了台湾人的心，也更坚定着中华儿女收复家园的决心。在荷兰人统治台湾期间，反抗的声浪此起彼伏，显示了台湾同胞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勇气。巧合的是，就在荷兰人入侵台湾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624年，一位中华民族的英雄诞生了，他就是郑成功。
3: 崇祯17年的时候，因为清兵入关，那么我们明朝灭亡了。那在明朝灭亡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建立了几个由这个

0: 当时明朝的王室的这个分支建立的残宁政权，主要在我们福建建立的这个隆武政权呢，他跟郑成功的父亲这个郑芝龙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整个福建的军事以及福建的沿海，整个这个对外这个贸易的这个整个网络都掌控在郑芝龙手上。
1: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跟随严思齐在台湾笨港登陆，在诸罗山安寮扎寨，一面狩猎垦荒进行农业生产，一面在福建沿海进行掠抢和走私贸易。势力日益壮大的郑芝龙还鼓励乡亲到台湾移民开垦，史称严郑开台。
2: 因为郑芝龙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所以后来荷兰就经验郑芝龙，郑芝龙就再返回故乡，鼓励张骞，对这些老百姓到台湾来开垦，每三个人就给三两黄金一头牛，所以当初对台湾的这些明朝末年的时候来到台湾的人，就是有很莫大的贡献。
1: 集官商道于一身的郑芝龙，对儿子郑成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读书人，博取功名。郑成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一面努力求学，视读书为挚爱，一面热衷于习武练剑，这为他日后念念不忘故国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成功在七岁时回到了家乡安平，住在石井书院的隔壁。郑成功从小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奠定了他忠君爱国的思想。然而郑成功的人生发展方向却在明清一代的动荡局势中发生了重大转折。
3: 郑成功呢，在延平呢，跟随隆武皇帝抗清的时间呢是最长的。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呢，都是在这个地方形成的。那么他的这些思想呢，为他后来的这个，收复台湾、抗清活动呢，奠定下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所以延平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郑成功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地。
1: 在父亲郑芝龙的引荐下，郑成功谒见了南明隆武帝，得到了隆武帝的赏识，当即赐他和皇帝同姓，从此人们称他为国姓爷，也由此开启了郑成功在延平的军政生涯。
0: 在这个1646年这个清军逼近福建的时候，郑芝龙因为已经秘密投降清朝，所以他就下令撤掉这个仙霞关的守军，所以清军很快从这个福建和江西这个交界处的这个仙霞岭打进来以后，就在我们这个福建的汀州这个地方俘虏了这个隆武帝，所以隆武政权也就这样灭亡了。
1: 郑芝龙旋即接受了清廷的招抚，郑芝龙的决定遭到了郑成功的激烈反对，在枯谏无效的情况下决心与父亲决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郑芝龙率手下投诚时，清军却打进了他的老家安平，其妻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羞辱投环自尽。一连串的变故让郑成功深受打击，何去何从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面对国破家亡，郑成功最后做出痛苦抉择，兼具了父亲和清廷的劝诱。他曾作诗明志说：“天已兼危，父无仇；一心一德，父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尽；每一庭为，涕泗流。”
4: 那看到了这一种父亲乡亲母亲死一父一母故错家和又伤心土，所以郑成功就脱下了鲁服，就从他家的大门里面一把火焚毁了政府，脱掉他的青衣，当场钻炉上面燃起他的青衣，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记起了反清的大旗。
1: 在孔庙祭拜的郑成功奋笔疾书表明心迹，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谨谢孺服，为先师召见之。他毅然弃文从武，矢志走向抗清复明的道路。郑成功于公元1647年1月在金门岛誓师起兵，很快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自称讨伐大将军的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了与清军的较量。公元1646年11月，贵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建立又一个南明政权，改明年为永历元年。郑成功起兵后改奉南明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为了表明对郑成功的重视，从永历3年至12年先后赐予郑成功延平公、延平郡王等封号。对清廷来说，势力不断壮大的郑成功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军事进攻、力行海禁没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清廷又用尽各种手段招抚郑成功，但因郑成功始终坚持抗清，而使清廷劝降的图谋落空。
5: 郑成功当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500多艘战舰、30000多的兵力，就在这里闽安镇这一带，闽江口下游跟这个邢港河这个两岸啊，特别是在这个郑也碧这个地方，这个长期在这里训练，他这个把闽安镇作为反清复明的战略基地。郑成功进攻江苏南京跟浙江沿海，就是聚集了大量的军队从闽安这个地方出发。
1: 公元1657年至1659年，一心要实现抗清复明、中兴大业的郑成功，先后3次北伐。其中，第三次北伐在抗清派张煌岩的配合下，直逼南京城下。郑成功满怀豪情，挥笔赋诗：“高速临江，势灭胡，雄师10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边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但是由于部署失当，错失良机，郑军在清军六路增援大兵的反攻下遭到重创，不得不返回金夏基地。从此郑成功再也无力发动战略性进攻。为了避免清府的厄运，郑成功在征得大多数将士的同意和支持后，决定进取台湾，以形成进则可战而赴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的有利形势。就在这时，原郑芝龙的旧属、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的何斌到厦门，他将台湾地图赤看成木质模型，以及荷兰兵力部署情况呈现给郑成功，并极力劝说他收复台湾，这更增强了郑成功进取台湾的信心。于是他开始积极着手制定攻台方案，训练军队，修

造船舰，并采取措施以麻痹占据台湾的荷军。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郑成功于1661年2月由厦门移驻金门，令其子郑经和郑泰、黄庭等人留守金厦。3月23日，郑成功亲率大军从金门岛廖罗湾出发，吹响了攻取台湾的号角。

何斌的引导下，郑军于四月初一抵达鹿耳门港湾。鹿耳门是外海船只进入台湾的北航道，但沙石淤浅，航道迂回，一向只能通行小舟，所以荷兰人放松警惕，并未派兵把守。而热兰遮城旁侧可通行大船的深水航道都处在荷军重炮的有效射程之内。为了避开荷军火力强大的防守，郑成功选择了北航道从鹿耳门进入。根据海上经验，在农历三四月交替间多有大潮，因而郑成功冒险选定鹿耳门作为突破口，趁大潮之势顺利驶入鹿耳门港湾，在台湾民众的协助下成功登陆。登陆后，郑成功一面立即向荷军发动军事攻势，一面致书何方，强调台湾乃中国之土地，何方应将台湾无条件归还。但荷兰殖民者哪里肯轻易就范，仍然进行抵抗。为了彻底摧毁荷军，郑成功先是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攻克了赤坎城。郑军攻克赤坎城后，继而采取围困的策略，封锁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殖民者当局从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拼凑了700名援军，于8月12日到达台湾。

激战中，郑军英勇杀敌，用火船烧毁了荷军主力舰克登霍夫号，并用密集的火炮击沉了战舰科克伦号，同时还俘获小艇三艘。战败的荷军仓皇逃回巴达维亚，再也不敢靠近台湾。荷兰援军逃离后，在台湾城被围困近9个月的荷兰殖民者，因大势已去，弹尽粮绝，不得不选择投降。在签署政和协议的过程中，荷兰殖民者依然垂涎于台湾的美丽富足，不断用各种手段企图赖在台湾，但郑成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荷兰人必须从台湾撤走。公元1662年2月1日，郑和双方代表在大原市政税务所签下了郑和协议，完成了协议换文。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长达38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新回到了炎黄子孙的怀抱。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0: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将台湾视为抗清的一个长久基地，为实现反清复明的心愿，他开始倾全力着手各方面的建设。在行政建制上，郑成功建立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日后的台湾治理奠定了基础。
1: 郑成功他第一次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样郡县制度，他当时收复台湾，就是去收复台湾的时候，在1661年，他当时就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两县，这个是中国政权在那儿设立的最早的行政建制。郑成功也确实是把台湾当作一个说一个长远要发展的一个地方来建设的。首先他解决了自己军队的这样一些粮饷供应的一些问题，他就已经开始把军队分布到各地，南北各地就开始屯垦了，就是说去开发土地，去农业生产的建设，建孔庙，然后建了学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我觉得说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那以后就发展起来了。
0: 为了改变台湾文化落后的状况，以及消除荷兰殖民教育的影响，郑成功大力发展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宝岛，促进了台湾文化的繁荣。从此，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日益兴盛，并形成与大陆文化同根同种、同源同质、一脉相承的关系。当这一切刚刚初见成效，年近39岁的郑成功，却不幸于公元1662年5月初8去世了。
2: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其实他在台湾也就一年又一个多月时间嘛，然后就病逝了。那所以他后面的工作实际上是他的长子郑经继续开发台湾，继续进行开发荒地，进行屯垦，发展这个农业生产，然后还在手工业还有贸易方面继续发展。在这30年时间，基本上把台湾建成一个跟大陆这个我们明朝基本上相同的这样一个跟清朝相对峙的这样一个区域吧。
0: 郑成功去世后，郑成功之子郑经执掌了台湾的控制。公元1664年，郑经着手开发经营台湾，在资义参军陈永华所制定的10年成长、10年教育、10年成聚、30年与中原相甲乙的方略下，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文化发展方面，文人儒士沈光文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台湾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成为台湾文化的开拓者。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来了，于公元1674年亲率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1: 郑经当时参加西征的时候，主要是前面一个大的一个形势，就是缓清的一个形势，就是大的形势比较好。那个西南有吴三桂，广东这边有那个有单可喜，他就是单家的。然后福建有耿精忠，他早期在福建的时候，他是跟耿精忠他们是联合的。后来因为各自的一些利益的一些争端，后面就逐渐的，然其他的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慢慢的瓦解了，所以说后面就变成他自己的一股势力。但他自己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清军的时候，他当然后面就是失败的会比较快一些。这样，
0: 从此郑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

0: 郑经也再无抗清复明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整天沉溺于花酒之中。公元1681年正月，为酒色所呛的郑经中风死去。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因争统治权发生动乱。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对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密切注视并采取应对之策。在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同时，也尽力进行军事打击。康熙三年11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帅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军，开始了远征台湾的行动，但先后两次的进攻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这致使清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撤调福建水师提督，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1: 清政府对于施琅的态度是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从疑虑到逐步信任。我想这个呢，和这个施琅的本人的这种很复杂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施琅呢，早年呢是郑芝龙的部下，并且呢曾经跟郑芝龙一起降清，后来呢他又追随郑成功抗清，直到顺治八年，施琅和郑成功反目，又再一次投诚清朝。在各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他被撤除福建水师提督整整13年之后，康熙20年，他又再一次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0: 福建水师提督是决定收复台湾成败的核心人物，闻皮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慎重考虑清军水师的主帅人选问题，在康熙看来，统帅水师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熟悉水军事务，要有指挥海上作战的经验；二是要了解郑军的情况。所以施琅又再次成为福建水师提督的考虑人选。公元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胜等规划平定台湾澎湖事宜，在李光地、姚启胜的大力推荐下，施琅重新被启用为福建水师提督，抵达厦门就任，积极为攻取台湾做准备。公元1682年10月，施琅奉旨率30,000水兵在福建莆田平海练兵时遇到干旱，军中饮水奇缺。施琅令人挖掘天后宫的一处废井，泉水源源涌出，且甘甜无比，足够将士饮用。施琅认为这是妈祖赏赐甘泉给水师，特立碑于井旁，并亲书施泉。公元1683年6月14日，一切就绪。施琅遂统帅水师30,000余人，战船300余艘，在铜山港实施后，浩浩荡荡向台湾的门户澎湖进发。而彼此稍早的5月，正将刘国轩亲率精锐部队赴澎湖驻扎，集结兵力达20,000余人，在清兵有可能登陆的重要地点加强防守，共设置了14座炮台，在沿海地带构筑了长20多里的防御工事。

一方严阵以待，一方志在必得，澎湖海战在所难免。施琅首先夺取了郑军防守薄弱的八兆岛，这样就获得了船队的锚泊地和向澎湖攻击的基地。施琅在对天候和海潮的正确判断下，率清军水师向郑军发动了全面攻击。激烈对攻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而郑军则损失了194艘战船，15000余人，另有4800余人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领300多将士，从没有清军堵截的吼门狼狈逃回台湾。和平解决台湾已是大势所趋。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大军压境的有利态势。同年闰6月18，捷报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说澎湖乃台湾咽喉之地，客取台湾即在旦夕。康熙皇帝坚持和平招抚，他叮嘱施琅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抛弃郑施两家结下的旧怨，不要以私害公，迁怒于无辜。施琅随即下令暂停军事进攻，并采取措施推动台湾问题向和平招抚的方向发展。施琅颁布小谕《澎湖安民事》，表达他对澎湖贫苦百姓的同情，并采取各种优抚战俘的措施，使得战后的澎湖鸡犬不惊，人民乐业。由于施琅进驻澎台时极力禁止杀戮和抢劫，所以当年的台湾住民对他都抱有极大的好感。与此同时，施琅也积极与郑氏集团进行交涉，小以大义，最终使郑克爽上表请降。8月13日，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处理善后事宜。15日，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至此，清初持续几十年的反清复明斗争落下了最后一幕。明朝皇帝后裔宁靖王朱树桂闻讯，知道反清复明已完全没有希望，自己西归故土的梦想也破灭了，竟和他的5个妃子相继自缢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木庙合一的五妃庙。康熙22年6月，施琅攻下澎湖后，清廷的大臣们对于台湾的或去或留意见不一，然而施琅却清醒地认识到，台湾的气流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并积极进谏说明台湾的重要性。在经过长达8个月的权衡之后，康熙帝于公元1684年决定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康熙23年4月，清廷在台湾设置1府3县，隶属于福建省，同时清廷宣布取消海禁，使得东南沿海一带流民归者如是，两岸民众自由往来。清政府顺利完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从此台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当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宫中，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西君旨倒门空，来庭启位修文德，柔远出飞独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

生困，更早从今久攘同。悬除海域22年的宝岛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尽管历经许许多多的沧桑变幻，台湾与中国大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则是始终不变的。实现统一，更是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平台千古，富台千古，正是一人，诗是一人。历史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的。海天一色，荣辱与谐，台湾曲折的发展历程向后人提供了一个境界。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修

0: 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从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康熙二十二年，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一百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 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1: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2: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3: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0: 他们如同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2: 你真棒。
3: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有清华，朕是此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0: 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 为新征程管党

0: 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

0: 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8: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9: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8: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9: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8: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10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9: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8: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

0: 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3: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4: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2: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4: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 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邓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任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徐子瑶的演出。
0: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0: 任丘观众张静：
3: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

0: 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退役老兵秦连鹏，九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征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征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1: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征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2: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3: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记忆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6: 公益广告时间。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 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 啥馅儿呢？记不得了。
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5: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0: 奶奶，您真棒。
8: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

0: 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公益广告时间。
4: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亲。

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